中那些属婴孩的东西，那都是跟仪式有关。他鼓励他们要长大成人，要长到成熟的地步。好，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跟我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这里说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对一个搞建筑的人来说，就是要他离开根基，上到棚架上去。对一个上学的孩子来说，就是不要他读幼稚园而去攻读博士学位，那也就等于要一个信徒一步登上神的宝座去。这里说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竭力的方向不是垂直的，而是水平的。完全的地步是指成熟。在旧约里有六个基本的事实，分别以礼仪和象征的手法来预表基督。这六个事实就是：一，从构成死亡的行动里面悔改过来，那就是懊悔死刑；第二，是对神的信靠；第三，洗礼的教义；第四，按手；第五，死人复活；第六，永远的审判。第一样，懊悔死刑中的行为，是指在摩西律法下的行为。他们一面尽力遵守律法，但又一面违反了律法，并且懊悔，那是属婴孩的东西。第二，信靠神。旧约中有教导人要信靠神，但那一种的信靠神不像我们今天可以接着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来亲近他。旧约的礼仪所指示的对神的信靠，是接着圣殿的献祭来亲近他。好，接着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二节的经文：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这里的洗礼并不是指的新约的洗礼，而是指旧约的各种洗礼的仪式。希伯来信徒想回到这些属于影儿的事情上，他们不过是影儿，基督才是实体。这里提到的按手之礼也是旧约的礼仪。一个人带了一头动物来准备献祭的时候，他把手按在那个动物的头上来表示认同，那动物代替他被献在祭坛上。这里所说的死人复活，这也是旧约所教导的，但是现在他们要借着基督从死里复活。永远审判也是旧约里教导的。好，接下去让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三节的经文：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那最难解的部分了。接着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
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施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吉利，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第九节是整段的钥匙，不过我们要看整段的经文才能了解它的意思。一般解经的人根本就不解这一章经文的，连有解经王子之称的摩根，在他解这卷书的时候也跳过这一章不解。不过当我们从各方面得到不同的解释，然后加以摘出要点之后，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宁可就让这一章的经文保持它原有的景象，因为实在有太多不同的解释了。对于有兴趣想了解的人，我们当然不可以跳过去。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其中的一些解释法。最令我感到不满意的，就是有人说这里的基督徒是指那些失去救恩的基督徒，意思是说他们过去是得救的，但是后来却失去了救恩。很多人有这种的看法，而他们中间不少是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不过我个人是不赞同的。今天有很多人不敢肯定自己是否得救，所以就无法享受救恩。要是他们真正相信基督是救主的话，他们必然是得救的。问题不是说他们要有多少的信心，主要的是看他们信的是谁。那些认为自己失去救恩的人，就常常翻出这一段的经文来看。我要很清楚地告诉你，我们的救恩是实在的，因为圣经一再地强调这一点。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他在同一章第33节又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弟兄姐妹，神的宝座是那些已经信靠基督的最软弱最谦卑的人所倚靠的。今天在神的宇宙中，没有任何一个受造之物有资格控告基督宝学所称他为义的人。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34-39节，他继续地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就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听众朋友，你对保罗这段话还有什么可说的吗？你能找到什么能够叫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吗？在这里，神给了我们一个保证，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管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自然界或超自然界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主耶稣基督也提到我们所拥有的这一种绝对的安全、绝对的保险。你要听他，你要信他，神的话是活泼的、有功效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问题不是你能不能抓着主，而是主有能力抓住你。他在这里以无比的智慧和全能说，他能够保守我们，凡信靠他的永不会灭亡。现在的问题是，你是否完全信靠这一位全能的神呢？还是你信一个有可能失败的神呢？上面我们选了两段的经文给你清楚的看见，一旦你成为神家中一份子之后，你就不会失去救恩。我们是接着信靠基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就有永生。所以我不赞成那些人对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九节的解释，说有人得救但后来失去了救恩，我不能接受那种的看法。那么还有第二种的解释法，是认为这一段的经文是建立在假设的立场上。第六节说，若是离弃道理，作者并没有说它已经发生，而是可能会有离弃道理的事发生。保持这一种立场的人认为，这里的若字是圣经中最要紧的若字。第三种的解释法指出，在希腊原文中第六节并没有若字，他们说这一节应该翻成既离弃了道理。他们说这里是指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说的，我不同意这种的看法。圣经确实提过这一类的人，但他们是教会的被教者。彼得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说，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希伯来书第六章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基督徒，因为有许多地方显示出来。如果我们回到第四章，我们就看见他们听不进去道理。圣经并没有说他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又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晓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他们吃奶，因为他们还是婴孩。没有得救的人不需要奶，他要的是生命，他要被重生，他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他一得了救就需要一点奶来帮助他。所以我认为作者是向那些在灵命上仍旧是婴孩的基督徒说的，他鼓励他们要长大成熟。还有解经者认为，既然作者是写给第一世纪的犹太信徒，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警惕的话语是指向他们说的。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圣殿还在，作者是提醒犹太基督徒不要再回到献祭的传统里面去，否则他们就是承认基督并没有为他们的罪而死。所以保持有这种立场的人觉得这一段的经文只是针对当时的犹太基督徒，跟我们今天无关。另外有一批的人就强调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节的不能两个字。第六节说，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但在神没有不能的，他们说主耶稣这样说过，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了。凭我们自己当然没有本事进天国，但我们有一位救赎主。而这一个解释我也无法接受。对这一段经文还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只是我都不满意。但是有一个解释法真正能够使我得到祝福的。多年前我无意中得了一本达拉斯神学院的刊物，其中的一篇是刊在罗威尔博士所解释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罗博士当时是英属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市中央金信会的牧师，他的观点是我所接触到的最好的，我极力的推崇他的解释法，我也盼望你能够用耐心来跟着我一起来思考。当然在这一篇的当中我也会加入一些我自己的看法。今天的节目时间不太多了，我们在下一次才开始看罗威尔博士的解法。不过有一点可以先提醒你，就是作者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并非讨论救恩的问题，他认为他说的是已经得救的人，而且他的重点是在于赏赐，那是救恩的结果。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的时间呢，让我把希伯来书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再读一次，盼望我们反复的思想，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详细的再讲解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
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

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浸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下面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赞美你。虽然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很难以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是我们感谢主，有圣灵宝会师做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我们还是能够明白你的话。主啊，愿您恩待你的仆人，当他讲解的时候有圣灵来教导他。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一同在你面前受教。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欢迎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加拉太书的6章14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处在乱世，所当夸的并不是人前的成功、地位、财富、亨通，因为这些的身外之物只能给人短暂的快乐，却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理需要。我们当夸的乃是主基督的十字架，因他的救赎恩典，我们今天成了蒙恩的人。

0: 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翰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菲律宾和美国服侍。赖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颠覆世界秩序的侍奉，共有两讲，今天是第一讲。引用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2章5到11节。

最近有流行一句话，又或者是一个简写，就是叫做 WWJD，What would Jesus do？中文翻成呢，就耶稣会怎么做？意思是说，耶稣如果在我这个情况，他会怎么回应？他会怎么选择？他会怎么行动？然后我们就根据耶稣所做的，就跟随耶稣的榜样来行。那前一阵子呢，我看了网上有一本书啊，这本书呢的题目非常吸引我，而且我觉得很好笑，就是耶稣会怎么吃？What would Jesus eat？那这个很引人注意。那我一看价钱呢，其实不便宜，22.99，减价了以后还要19.99。我就好奇地问自己，到底这本书要讲什么呢？真有一点冲动哈，来买一本看一看。后来发现这个作者叫 Don Colbert，是一个医生。内容呢是谈到犹太人他们吃的习惯。我们知道信主的人呢，我们都很向往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来发挥出来。我们要跟随耶稣而行，效法基督，这个是保罗经常勉励我们要做的。腓立比书是一本非常有感情的一本书，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腓立比教会跟保罗是非常的密切的那种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看腓立比书，它跟以弗所书啊，或者是罗马书很不一样，它的教义方面呢不多啊，其实里面都是讲到自己跟腓立比教会的一些的交往。但是腓立比书呢，里面有一段就是讲这个神学讲得非常的精辟的，这一段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第5到第11节，这个是很出名的基督论。那这个可以说是神学里面的一颗非常名贵的珍珠，也是腓立比书跟整个新约的神学里面光辉灿烂的一段基督论的论述，他所讲的是非常的精辟、简洁有力，短短几节的圣经里面就刻画了很超越也很深刻的神学的思想。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看一看颠覆世界秩序的侍奉，颠覆世界秩序的侍奉。当我们讲到"颠覆性"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是有反面的意思，或者是有贬义。意思就是一些反权威、反传统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革命性的一些的理念跟行动。但是这个词呢，其实也可以是非常正面的，它可以讲到思想的思维跳跃。然后逆向思考，就不在框框里面，乃是跳出框框以外来去思考，来去行事。那当然，这个可以有不好的，但是跳出框框本身也有好的正面的那一面。其实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用他的生命来诠释神学。当代的人呢，听了以后，他们都有很震撼性，甚至爆炸性的那种的挑战。主耶稣他的生命就可以说是颠覆当时候的思维价值观，产生一种出人意表的果效。而耶稣其实要带人到一个有更有价值的一个高台上。让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基督论，出名的腓立比书里面的基督论怎么样促成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来走这一条颠覆世界秩序的生命跟侍奉。我们现在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先把整个读完了，然后我会分成两个部分。经文是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里很简单的来说，就从神，耶稣基督从神那个地位，与神同等那个地位，然后降卑成为人，然后再降卑成为死囚。所以我们分开两次来去讲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第一个循环的降卑，从神到人的这个降卑，我们先在第一讲里面讲，然后从人到死囚的那个降卑是在第二堂来跟大家来谈。所以整个的大纲呢，可以说是第五节是一个引言，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态为我们的心态，然后第一个循环的降卑，就是从神到人的那个降卑，就是效法耶稣基督那个放手不把持的心态，然后接下来呢，就效法耶稣基督那个顺服愿舍己的心态，然后最后呢，我们就等候神来把我们抬举，因为圣经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等候神的时间临到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用一个图表来去表达的话，这个图表就是有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就是神然后放手不把持，到了人的样子，与神同等，本来是耶稣原有的那个地位，但是他降卑成为人的样式。那其中的那个心态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效法耶稣的心态嘛，也这个心态就是放手不把持。然后第二个循环呢，是从人那个地方再出发，然后降卑成为死囚，然后中间这个心态就是顺服愿舍己的心态。那我们今天第一堂呢，我们就讲第一个心态，第一个心态。那我们先讲第五节，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态为心态。和合本呢，就是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吕振中跟这个新译本呢，都把这个心翻成意念，意念，意念，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我们看 NASB NASB 到底这个心是什么意思呢？ NASB 就把它翻成叫心态或者态度，所以意念跟态度其实都可以把这个意思把它讲得清楚。其实你有你的心思，我有我的心思，你有你的意念，我有我的意念，你有你的心态，我有我的心态，你不能改变我，我也不能改变你。但是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跟我，我们都向准耶稣的心态，耶稣的态度，那我们就可以同心了。这个也就是我们普通人所说的心心相印的其中的一个广义的一个意思。其实我们人生下来呢，每一个人都要地球绕着我们来转，旁边的人呢都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那这个呢，是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每一个人呢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个也就是世界的侍奉的那种的哲学。我就用两个比方来去把以基督耶稣的心态为心态来做一个阐释。第一个就是调音器，调音器，我们知道调教钢琴它需要一个准确的一个调音的器。那如果根据这个调音的标准，然后再来调整我们的钢琴的那个音调，那才不会出错，这个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另外呢，我的手表所说的时间很可能跟你的手表所说的时间不一样，那到底哪一个准确呢？都不靠我们的手表来去定准，乃是靠一个
国际的一个所定规的格林威治的时间来做标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手表时钟啊，都要对准这个格林威治的这个时间。所以，不是一切以我为中心，不是一切都围绕着我来去转，乃是一切都围绕着基督耶稣来去转。那这个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了。那我们如果看一个三角形，顶端就是耶稣基督，下面就是分别是你跟我这些不同的信徒。如果我们离开基督耶稣远，那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也会远。如果我们离开耶稣基督的这个距离比较近，那我们彼此之间就会比较近。这个是很容易懂的道理。所以越靠近耶稣，越以耶稣的心态为心态，我们就越容易彼此同心，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团队就能够同心合一来去兴旺福音。所以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态代替了我们自我的心态，也就是这个 WWJD 怎么来效法耶稣，耶稣会怎么做，我们来靠近耶稣的心思和他的行为。我可以说这个叫做爱主所爱，悟主所悟，选主所选，行主所行。那这个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最佳的诠释。其实在今天的教会，我们如果看见争执不和、冲突啊、分党分派、相咬相吞，我们心里都会很不舒服，我们心里都会很痛苦。而对世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因为十字架的宝血救赎而回来的。那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一个牺牲的一个表征，是一个舍己的一个表征。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牺牲与舍己的表征的底下，我们现在存活，但是我们却活得你争我夺、相咬相吞。然后对世人来说，这个算什么呢？这个岂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所以保罗劝勉腓立比的教会信徒要同心，不要意气高大啊！大家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最主要的一个秘诀就是以基督的心态为我们的心态。好，我们来看这两个循环的降杯。第一个循环就是从神降杯成为人的样式。我已经说了，下一堂我们才讲下面的那个循环的降杯。好，我们来讲这个循环呢，就是本来有的那个情况，它本来有的情况它是神，然后接下来呢就所存的态度，然后最后它就落到的那个地步。我们称这个第一个循环它落到的那个叫做中途站，因为还有下文。好，我们来看，它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个是开始的情况。开始的情况讲到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然后我们看这个本有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和本翻成本有呢，其实蛮合原来的意思的，蛮合原来的意思的。原有的原啊，本有呢是一种的存在，但是不单单是一种存在，是原有的存在，是本质上的存在。这个本来就是他的东西，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不是从外面加进去的，是本质所具备的，而且是他的本质所不能缺少的。就好像光与火是一样的道理，有火就会有光，光只不过是火的一个演绎，但是它是从它的本质出来的。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原本就是神，在本质上是与神同等的，是神的那个属性完全的彰显。他不单是好像神，他不单是外表与神相近，不是，他是拥有神一切的属性与特质。如果我们看登山宝训，马太福音就描述耶稣在他们就在门徒的面前变了形象。变了形象，这个是 morphe， 就是里面的那个形象。那如果简单来说，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就把自己人性的外袍打开了，打开你就看到他里面的那个神性的那个特质完全就表彰出来了。他来到世界，他是披上了这个人性的外袍，但是他里面还是有属神的属性。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荣耀光辉灿烂的那个形象。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在永恒的过去里面，三一神他们做了一次的会议，然后在会议的时候决定了父神要差遣圣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他要成为人，然后在世界上呢甚至要舍身留学，然后成就救赎的计划。这个是永恒的会议决定，然后耶稣就来到世间就执行。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这个只有神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位与身份，我们人呢没有办法。前一阵子我看了今日基督教的一篇的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 When Godliness is a Sin， 如果翻成中文呢就可以翻成追求像神却成了罪，或者是却犯了罪。非常吸引的一个题目，怎么样会像神而反而犯罪呢？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创世纪第三章蛇对女人所说的话。蛇对女人所说的话，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然后你们变如神知道善恶。变如神就是像神像神就是与神同等就是在本质上要攀到神的地位上来去了。所以人如果要攀到这个神的地位呢，这个是罪。但是耶稣本身就有神的形象，然后与神同等。那这个如果人呢离开了我们受造物的那个地位而攀上去要像神的话，那这个呢就是成为罪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哦，与神同等还有这个有神的属性有神的形象，这个只有神才可以有。所以耶稣是如假包换的神。那对于耶稣来说，与神同等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事实，是地位上的。他要维持那个地位呢并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本身就有这个地位。但是我们看他存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在第六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的，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我就觉得这里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放下权力，第二个就是虚己，就是放下权力以后他谦虚自己。那这个放下权力就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为强夺的这个词呢
可以有主动的意思，也有被动的意思。主动的意思就是霸占或者是抢夺，这个就是本来自己没有的去霸占人家的东西，这个本来自己没有的去抢夺别人的东西回来。那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被动的意思。被动的意思呢，就是不坚持不放，不坚持不放。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他本来有这个东西，但是他不坚持，他愿意放下。新译本呢，把它翻译呢，我觉得就比较合乎原来的。

Presentation。 新国际译本呢， NIV 就翻成使自己变为无有， Made himself nothing。 新美国标准译本 NASB 它是翻成倒空自己。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在肉身的躯壳里面，他怎么样来倒空自己呢？他怎么样来把自己里面的东西都倒出来呢？那他的神性有没有被倒空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去研究这个到底倒空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正其名哈，这里最好不要翻成倒空，我觉得应该翻成放下。倒空呢，有一点给人觉得耶稣连那个神性也倒空了。这里应该是讲到放下，耶稣的虚己，耶稣的放下是他自己甘愿来放的。那他放下了什么呢？他放下了什么呢？刚才已经说了，他放下与神同等的地位，放下与神同等的地位，不以这个为把持不放的一个权利。另外他放下天上的尊贵与荣耀，原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原来就享有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先的与神同等的荣耀，但是他放下了，然后他放下了自己能够独立决定的权柄。那这个在圣经四福音里面经常说，那差我到世上来的，我要遵行他的意思。如果我们看这个放下的意思的话，基本上就是后面的三个，就是耶稣放下与神同等的地位，耶稣放下了天上的尊荣，耶稣放下了自己独立决定的权柄。那如果主耶稣本来有的东西他也不把持，一定不放，那我们又是谁呢？我们有什么东西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有什么东西不是神所赐的呢？我们的才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所拥有的财富，甚至我们现在爬上去的那个地位，岂不是都是神所赐的吗？所以如果要学基督耶稣的谦卑放下不把持的心的话，我们就不要学那个皮毛，不要学那个外表，要学到这个生命的里面去。以前我在教教牧神学的时候，我就介绍弟兄姐妹看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 Dr. Robert Clinton 所写的，中文翻译就是《领袖的塑造》The Making of a Leader。 在这本书里面呢， Robert Clinton 他讲了他自己一个很沉痛的一个经历。他本来是在一个宣教机构里面侍奉，他是其中的一个负责同工。那这个机构呢，他每个礼拜都有一个祷告会，然后在祷告会里面他们也分享并且要解决一些机构里面的问题。 Clinton 呢，他自己觉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觉得当时候呢他自己是很 pushy， 很催促人要做事，然后他以为他自己很有创意，很有意见，很有新的那种的灵活的思考，但是后来他自己觉得其实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他讲话很多，有时候就质疑别人的意见，觉得别人的意见都不好。有一次大家开会通过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呢是 Clinton 他提出来的，但是后来另外一个负责的同工呢就把他推翻了。那 Clinton 他就觉得很恼怒，他觉得为什么不照原定的这个决定来去行呢？在激烈的辩论以后，有一位同工就说了，他说我们不能同意你所提出的意见。另外一个说你太死板了，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要遵循你的意见呢？最后主席说，他说 Clinton 就是 Robert， 你有很大的潜质，

0: 但是我们机构可能容不下，可以让你在这边发展。他说你可以在家工作，你可以在家做研究，你可以继续在外面领会，但是从今以后你可以不必来上班了，也不必来开会了。 Robert Clinton 听了以后，他觉得很大的委屈，也受了很大的伤害。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自己就被孤立，然后他甚至有一些的这个忧郁症出现。那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大的一个打击。后来他在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他听到一个讲员讲到罗马书第六章与主同死的这一段的经文，信徒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才能够与主同活。那么这个讲员呢，就每一个会友呢都派一张纸，上面就画着一个墓碑的碑石，上面写着 Here lies， 那就是下面就写那个人的名字。中文翻译呢就可以说啊，这是然后一个空白，某某人之墓，这是某某人之墓。那下面还有几行的空白的地方，让他们填上这个要放什么，要埋葬什么，要自己这个死去的什么，都写在那边。 Robert Clinton 他心里很感动那一天，然后他在那几行的空白上面他就写了，我要把什么埋葬呢？我要把我自己的什么来与主同死呢？他就写了 I want to die to the right to be right. I want to die to the right to be right. 意思是说我要钉死那个自以为是的权利，那个自己觉得是对的，觉得别人都不对不好的那个意见。感谢主，这一次完了以后，他的生命得到很大的释放。他后来呢，就在另外一个神学院里面，就从事教学的侍奉，后来就写成这一本书《The Making of a Leader》。怎么样做一个领袖呢？就是愿意放下自己，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甚至于有时候是自己对的权利。有时候不是我们对还是错，乃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心里的那种的想法，我们高高在上没有办法容纳别人的那种的心态。好，我们接下来来谈谈这个中途站，就是第一个循环，耶稣基督落到什么的地步。这里就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这两个呢其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是他成为人，而不但成为人，而成为人中的低下的奴仆。奴仆的形象呢，其实这个词呢就是跟这个神的形象是互相呼应的，都是用那个摩菲，摩菲，我们今天讲到那个蝴蝶的那个 metamorphosis， 那个摩菲也就是这个，就改变了，那整个的心理的那个形象改变了。那耶稣基督本来是有神的形象，那现在呢，他就取了奴仆的形象，两个都是本质的里面拥有的。那你怎么来去解答这个问题呢？这个其实很简单，这个就是神人二性存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不是只是奴仆的外表，他是真的成为一个奴仆，他里面呢也有奴仆的这种的心态。那取了不等于交换了，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他加上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他本来是有神的形象，现在加上了奴仆的形象， 就是神人二性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是一个奥秘啊，我们用人的办法呢，有时候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就好像三位一体、三而一的神一样，没有办法完全用人的理性可以完全理解的。奴仆呢，是什么意思呢？奴仆在当时候其实是没有自主权，没有自己能拥有的东西，他没有自己发言的权利，他没有自由，没有己见，他只不过是属于主人的一个私有的产业。如果主人有一天说我不要你了，我要把你毁掉了，也是可能的。这个跟今天做仆人呢不太一样。今天做仆人呢就算是很低微的一个工作，但是他还是有自主权，他还是有自己的意见，在公余的时间他还可以自己做自己要做的事，他不是属于主人的一个产业。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成为人也成为奴仆，所以这个我刚才说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耶稣他甘愿来到世界上，他在拿撒勒长大，这个卑微的一个城市，然后做一个卑微的工作，就是木匠，然后他没有拥有什么的地位尊荣，他也没有拥有财富，甚至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连正常人的尊严也没有，他被人拒绝、厌弃、羞辱。在这个很讲究地位、很讲究排场、讲究自己的身份的一个时代，很多时候就看你地位有多高，你赚的钱有多少，你住在什么地方，还有你权力有多大。有时候看看你手下有多少个帮助你做事的人，要经过多少重的那个关卡才可以到你的面前。我们人呢都很喜欢这种的排场成就，有时候拿出来炫耀，来断定我们的地位与身价。但是奴仆呢什么都没有，奴仆什么都没有，他甘愿成为人，然后也成为奴仆。成为人呢其实有两个基本的意思，他的确是人，然后第二，神人二性也在他的身上。那我们今天从耶稣基督降卑成为人，成为奴仆，我们来学习一下怎么来应用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里的应用呢，我觉得可以就用仆人心态的这个应用。显然的，耶稣要成就救赎，他就必须成为人，而死在十字架上是下面的一步。他要成为人呢，就是要做仆人。那我们经常听到这个仆人领袖这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呢，根本就是一个矛盾。矛盾，做仆人就不能做领袖，做领袖就不能做仆人。一方面要做仆人，另外一方面要做领袖，这个岂不是一个矛盾的一个观念吗？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在圣经里面探讨这个仆人领袖的这个概念是什么。那仆人领袖呢，我们不单从耶稣的降卑可以看见，还有从耶稣的教导也可以看见。耶稣说，你们中间要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世上有君王，有大臣治理你们，一权一层一层的下来，那个权力非常的清晰。但是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有这样。那什么叫做仆人领袖呢？仆人领袖呢，这两个放在一起呢，其实是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意义。第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我采用了四个不同的讲领袖学的四个不同的学者，他们在四个不同的方面来去探讨这个观念。第一个就是服在权柄的底下。 Leighton Ford 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学者，他写的书也是带领一些宣教的机构。他说，无论在什么事业或者是职业，真正的领导意味着要从神那边得到权力，并且在神的管制底下来运用他，以神的方式来去服侍别人。仆人就是服在权柄的底下，我们做领袖，我们先要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第二，在心态上愿意改变自己。达拉斯神学院的教育系的系主任，也是写了很多书的一位教育家，叫 Kenneth Gangle， 他说，仆人领导止于改变自己的愿望，一旦这个过程被启动，就可以在团队里面实施仆人领袖的领导。仆人领袖呢，并不是死板的有一个模式来去运作，它乃是好像罗马书12:2说，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他在心态上是愿意敞开，看看也听听别人的意见，然后如果是合神的心意的，他就会采纳，而不是说我说的算。第三，不是用权柄来去压制人。仆人领袖的模式是指领导的人呢，以仆人的品格还有方式来诱导旁人发挥他们工作能力与领导力。 Robert Greenleaf 他写了这一本呢，经常被引用的，在灵修学里面被引用的，就是 On Becoming a Servant Leader。 他在这里说，仆人领袖是用品格来去感染人，而不是用权柄来去压制人。最后是服侍他人。 Ted Armstrong 他写了一本 Making of a Christian Leader， 他说，领袖的伟大不在于他身处高位，乃在于他的服侍。弟兄姐妹，你有看到这多位的不同的这个领袖学的学者，他们也很多的领袖的经验，也在基督教的机构里面做了很好的服侍，他们归纳起来的这四点，就是服在权柄的底下，心态上愿意改变自己，然后非用权力来压制人，用品格来去感染人，然后最后是在于服侍。我们中国呢，有一位武打的明星叫李小龙，他的武功呢，听说也是真的，也不是单单演出来的。那美国有一位的很被欢迎的一位的讲道者叫 David Jeremiah， 他有一次在他的 Turning Point 里面，他就说了李小龙的一个意思。他说有一次有一个要跟李小龙来学功夫的一个学生，他就说，老师，你能不能把你所有关于武术的那些的知识来教导我呢？那李小龙就举起两个杯，里面都有水。他说，第一只杯就代表我所知道的，第二只杯呢是代表你所知道的。然后他说，如果你想我的知识来充满你的杯呢，你就必须要先倒空你杯里面的那个东西。他想不到这位武打明星呢也蛮有哲学的头脑的。对，如果我们要学习效法耶稣，我们就要用耶稣所有的来去充满我们，而我们把自己的东西先放下。这个就是道理的所在，这个也就是颠覆世界哲序的一个侍奉。降卑才成伟大，倒空才能充满。这段的经文呢，我把它重新翻译，给大家一个比较新的，对我刚才所讲的一个归纳性的一种的理解。 虽然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就存有神的形象，意思就是他有神的位格与他的本性，他却不以神同等为牢不可放的权利，反之他虚己，他并不是将神性来倾倒，乃是将他与神同等的权利跟尊荣放下，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了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一次整个讲到的主题呢，可以归纳在以下，那这里就讲到两个层次的降卑，我重复再用这个图表来表明。第一个就是从神降卑成为人，第二个就是从人降卑成为死囚。这两个里面呢，就包括了一种的心态，那个心态呢，第一个就是放手不把持，第二个就是顺服愿舍己。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主题，我把它归纳给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信徒当效法基督谦卑不强夺，或者是放手不把持，然后顺服愿舍己的心态，并等候神最后的提升。最后我用自己的一个经历来跟大家来分享。有一年的圣诞，我应邀到美中冬令会，就在 Kansas City, Missouri 的那个附近，然后我要担任他们的讲员，然后抵达这个他们在一个旅馆里面来开这个冬令会。抵达旅馆了以后，我看见这个大堂呢有很多人，人山人海的在那边来做登记。后来呢，我知道那一年的聚会呢有1500人。那作为讲员呢，当然我不需要排队，同工呢就把我的这个房卡呢、我的手册啦、我的名牌呢就预先就拿好了，然后我就可以先上旅馆的房间休息。然后过了不久，有人就用房卡呢开了我的房间的门，然后进来的是四位的年轻人啊，是 ABC 啊，就是讲英文的华裔。他们说他们是住在这个房间，那我就很奇怪了，我看看他们的登记卡是写着这个房间的号码，然后再试他们的房卡呢，诶，也真的能够开我房间的门。那我心想，一定是大会弄错了吧，怎么会安排四个另外的人进来呢？就两张床嘛，两个双人床，最多还是住四个人。那有一个青年人呢就很可爱，他说没关系，我带了睡袋，我可以睡在地下。我心里在想，现在还是暂时不要跟下面注册住来反映，因为人太多了，他们也已经很烦了，所以我就请他们先放下东西，先就在那边坐一下，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说很可能这个因为聚会人多，所以房间不够分配，甚至连讲员的房间也要征用了，所以我心里在想下面又那么多人，要最好不要麻烦他们。然后我就灵机一动，我说好，那就这样吧，那这几天呢我就好好的来去与青年人交通，多认识一下时下的这个青少年人的文化，甚至也可以搞清楚他们的信仰如何。所以心意已决，当天晚上呢我就跟一个青年人睡在一张床，然后两个青年人呢就睡在另外的那一张，然后那个说有睡袋的他就睡在这个睡袋上面，那一夜相安无事。那第二天早上我就去讲道了，那讲道回来呢，诶，那四个青年人的行李呢都不见了，那很可能他们走了， 搬走了，又或者是下面大会已经搞清楚，哦，原来是弄错了，所以心里想，这样也好，我可以安静来预备讲道，一切顺服神的带领了吧。然后过一阵子呢，有人又开我的房门了，那这一次呢，进来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小孩。我心想哈，哦，这一次乖乖不得了了，就没办法了，所以一定要跟下面同工们来去反映。所以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就很不好意思，就说对不起，对不起，赖牧师，我们以为那个房间是没有人的，那四个青年人呢，今天就已经走了，然后我们就安排另外的人进来，所以哎呀，不好意思。那我说其实也不打紧，我已经决定其实在这几天呢，可以跟好好的跟青少年呢来去沟通，不过现在也好啊，那我可以安静预备讲道。从这个事件呢，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多一份体贴，少一份坚持，就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很多关系上所出的问题，大家同意吗？这个心态呢，也就是世界上的人的很少所要存有的心态。要不是基督耶稣他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也不会从这个路上来去走下去。弟兄姐妹，这个第一个循环的降杯就是放手不把持，放手不把持。我希望用几个思考问题让大家一起来思考。如果你要低头来去默想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低头默想。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生命中有哪一些的特权是你必须抓紧而不放的呢？有没有呢？有没有哪一些是你觉得我非抓紧不可？你没想到其实一切都是领受的吗？一切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的，为什么不能放呢？第二，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已经爬到一个地步，你不太容易降杯呢？你可能会说，降杯是其他人的事，对于我，我已经爬到这个地步呢，我怎么可以降杯呢？真的吗？真的不能降杯吗？耶稣基督那么高高在上，他也可以降杯。在仆人领导的这个侍奉里面，刚才我们提了四个要点，你需要在哪方面做出调整呢？你愿意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吗？你愿意在心态上改变自己吗？调整自己吗？你愿意用品格来去感染别人，不是用你的权柄来去压制别人？你愿意多一点来去服侍人，多一点体贴，少一点坚持，就会解决人际关系、同工关系很多的矛盾。
1: 谢谢赖若翰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有人给我发邮件，讲了一个故事，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星期天上午，牧师注意到小约翰一直在盯着教堂前厅悬挂的一个大牌匾。这个七岁的小家伙站着看了好一阵子，牧师走到他旁边，小声地说：“孩子，早上好。”男孩回答道：“早上好，牧师。”说话的时候连头都没转，还是在盯着那个牌匾看，并且问道：“先生，这上面是什么呀？”牧师回答说：“哦，孩子，这个牌匾是用来纪念我们社区的一些人，他们都在服役的过程当中牺牲了。”在英文当中，服役和教会的聚会是同一个词。两个人就这样安静地站在那里，盯着这个牌匾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小约翰打破了沉默，问道：“他们是在哪个时间段聚会的？是9:30那场，还是11:00那场呢？”显然这个小家伙被吓着了，以为教会聚会会有生命危险。接下来的一封邮件是比较严肃的，来自我们教会差派到匈牙利的宣教士。我希望用这封信作为我们今天讲到的引言。邮件的内容如下：来自布达佩斯的问候。1989年秋天，东欧和中欧的共产主义瓦解，到今年已经整整10年了。今年秋天，这些地方的报纸杂志都刊登了对往事的回顾。最近就有一篇不同凡响的文章面世。1943年，一位年轻的犹太母亲被困在波兰的犹太人聚居地，她把刚刚出生的儿子塞给一个没有孩子的罗马天主教邻居，央求对方救这个孩子一命。正当邻居还在犹豫之际，这位绝望的母亲坚持说：“你所相信的耶稣也是犹太人，所以你要不要为着所信的那个犹太人来挽救这个犹太小孩子呢？说不定将来他会成为一名神父呢。”犹太人成为罗马天主教神父，这个念头让邻居倒是感到震惊，不过他好歹还是把孩子留下了。而孩子的母亲和其他的家庭成员则死在了纳粹集中营。35年之后，维克斯勒神父的波兰母亲即将离世，他站在病床前，听他临终前的告解。老太太说出了神父的真正身世，尽管他的生母和养母都是出于爱心，但是神父自己却大为震惊，并且陷入困惑，对自己真实身份的错误理解导致他成了神父，这该如何是好呢？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这个人内心的创伤，他实在搞不清楚自己该依靠怎样的一位神，到底是犹太人的神还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呢？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到底是个什么身份，该怎样去服侍他。这封信后来提到的这个年轻人随后诉诸于教皇，请求帮助他解决个人道德方面的困境以及身份的危机。这封信的结尾写道：“请为我祷告，我在这里带领很多无助的人找到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诉诸于他们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大家想想吧，这个人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他都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该何去何从，他从前确信无疑的一切现在却物是人非。在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血统之后，他从前对神的所有了解都不再一样了。我猜如果你随便找一个礼拜天，在教会门口叫住1000个人，问同一个问题，
你在神眼中是个什么身份呢？神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么我相信，也许你会听到1000个不同的答案。今天我要介绍一个人，他知道刚才那两个问题的答案。这个人叫尼西米，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似乎也知道神正在寻找什么样的人。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保证你们会大吃一惊。尼西米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收入稳定，受人尊重。但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彻底的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这件事情似乎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尼西米记接下来的部分让我们看到，一个平凡的人只要愿意降服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将会成为何等不平凡的人。我们现在花点时间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大家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多半会睁大眼睛，不会吧，又要讲历史了吗？去年圣诞节，我送给我妻子一条项链，装在一个精致的黑色天鹅绒盒子里。打开之后，里面用缎子一般的纺织物装饰着，光是这个盒子就足够让人兴奋的了。有人也许会问我，你为什么不把项链包在报纸里面，报纸的两端折叠一下，再用些胶带缠起来，然后送给你妻子呢？那样岂不是便宜很多吗？大过节的，我可不想被赶出家门。其实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原因，这样的装饰物更能够衬托出项链是多么的漂亮，光彩夺目。当我太太打开盒子的时候，她已经猜到这份礼物很特别，而且很可能也比较贵重。不过她从来没有因为那个盒子感谢过我。如果她真的那么做，我可能需要带她去看看精神科的医生了。实际上她当场就把那个盒子丢在了一边，因为盒子只不过是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罢了。同样的，尼西米所处的历史大环境也更加能够反映出他精彩的个人见证和他正直的品格。尼西米记和以斯拉记原本是一卷书，在希伯来圣经和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里面，这两卷书原来是合在一起的，合称为以斯拉记。公元2世纪前后的早期教父俄利根在他的圣经正典目录里把这两本书给分开了，但他没有使用尼西米这个书卷名，而是称他们为以斯拉记上和以斯拉记下。教父耶柔米他的拉丁文译本继续沿用了这种方式，称尼西米记为以斯拉记下，直到公元1448年，希伯来圣经才采纳了拉丁译本的方式，把这两卷书给分开了，分别以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作为书卷名。英文和中文圣经在分卷上是按照中世纪希伯来文的做法，把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分开，但是在编排上却依然沿用了希腊文其实是译本的做法，就是把它们放在了历代志的后面，不像希伯来圣经那样，这两卷书是都放在圣卷里的。既然尼西米记和以斯拉记原本是一卷书，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尼西米出生在贝鲁之地，长大以后在波斯王宫里当酒政。他返回耶路撒冷是在亚达薛西一世20年，也就是差不多主前445年，离犹太人第一次归回也有差不多90年之久了。在这些年间发生了两件大事，都
记录在以斯拉记里。一个是完成了圣殿的重建，犹太人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下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殿的重建工作一度受到拦阻而被迫停工，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又恢复了动工，到第六年的十二月完工。所以圣殿的重建实际上只花了差不多四年半左右的时间，这记录在哈该书第一章十五节，以斯拉记六章十五节。但是整个圣殿的重建却是在犹太人归回二十一年后才完成的，也就是说圣殿的重建断断续续横跨了差不多二十多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这个时期，就是以斯拉所带来的一个改革和属灵上的复兴。当时是亚达薛西一世第七年，尼希米在以斯拉归回十三年后回到耶路撒冷。当时犹大的情况是陷在悲痛和混乱之中，百姓受到凌辱，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记录在尼希米记一章三节。民众穷困潦倒，甚至到了必须卖儿为生的地步，五章三节。而官长和有钱人却在搜刮民脂民膏，五章七节。这就是尼希米记所记录的事情发生时的社会景况。尼希米记所记录的是旧约历史的最后一段。以斯帖记在编排上虽然在尼希米记之后，但他所记载的事情是发生在亚达薛西一世的父亲亚哈随鲁王的时期，所以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尼希米记是在最后面的。当时的历史很黑暗，在尼希米生活的年代里，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都认为重建耶路撒冷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他们已经被掳几百年了，当居鲁士王允许以色列人重归故土的时候，所罗巴伯曾经尝试过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最终没能完成。以斯拉也尝试过，但是没有办法让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得到持久的属灵复兴。坦白地说，尼希米记的背景让人百感交集，夹杂着悲哀和满足，这就使得尼希米的成就更加让人难以置信。诗篇三十七篇的一到六节记载了以色列人的后裔在当时的被掳期间的感受。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在巴比伦，我们不唱歌，而是悲伤哭泣。我们曾经背逆耶和华，忽视了他的话语，所以我们把琴挂在柳树上，在那里没有歌唱，没有音乐，也没有喜乐。我们怎么能在异乡歌唱呢？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之际，我们怎么能歌唱呢？即便现在波斯王允许我们回归重建，我们看到仇敌人多势众，这项工作真的没有办法完成。谁能担任我们的领袖呢？尼希米？一般的人听见这个名字都会问，尼希米是谁啊？如果大家读了尼希米记的第一节，就会知道别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凡夫俗子。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那又怎么样呢？他是谁呀？别理他。尼西米不是利未人，不是以色列祭司支派的成员，他也不是大卫家的人，没有王族的血统，没有显赫的身世，没有力拔千斤的体魄，也没有担任领袖的经验。实际上，圣经中的其他地方再也没有提到过他父亲的名字，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换句话说，就是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就是扔在人堆里就找不到的那种人。这卷书给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不妨告诉大家其中的两个。首先，这卷书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榜样，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榜样。它让我们看到神会使用一个无名之辈来成就大事。只要一个人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他可以完成极其艰巨的任务。尼西米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属于这位永活的真神，那么他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其次，这卷书让我们没有任何推辞的借口。换句话说，如果神可以使用尼西米，他也能使用你和我。机遇在等待着的每一个新的尼西米。世界上到处都是一片混乱，烧毁的城门随处可见，价值观支离破碎，笑贫不笑娼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愿意重建破碎事物的普通人是每个世代都需要的。尼西米是一个普通人，但神乐于使用这样的普通人。今天我们根本看不清合格的重建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品格。这种普通人拥有他们自己的闪光点，那就是优良的品格。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这已经被名誉、声望、个性、金钱和政治地位所取代。过去的几十年里，娱乐明星、运动员、公众人物和政治领袖成为社会的主角。然而在我看来，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共同之处，他们的品格很成问题。神要用超然的方式使用一个普通人去影响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直接相关的要素就是这个人的品格。神在耶利米书5:1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他在以西结书22:30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今天的教会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然而教会却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影响社会，但是神却要用有品格的基督徒来影响这个世界。教会在寻找更好的方法，而神却在寻找更好的人选。阿里斯多芬尼斯用精彩的话剧打动了人们，希罗多德记载了引人入胜的历史，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用他们的哲学影响了世界。为什么神不要拣选他们当中的一个成为自己的子民，让他成为领路人呢？他们都生活在尼西米的那个时代，为什么不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呢？因为被神拣选的人里面，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他却拣选了世界上的普通人，使用这些普通人来影响这个世界。像尼西米这样被神大大使用的普通人具有怎样的品格呢？我大体列出了26项，是我自己对尼西米
回忆录的总结，同时也结合了其他作者的观点。第一，他富有同情心。第二，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整卷书记录了他的11次祷告。第三，他熟悉旧约圣经。第四，他目标明确。第五，当有一些任务必须完成的时候，他直接去找胜任的人。第六，他倚靠神。第七，他知道自己该问什么问题。第八，在动手之前，他先锁定该做的事情。第九，他知道怎样安排任务。第十，他知道怎样委任职责。11，他不让不相干的局外人拦阻他。12，他知道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13，他有自己的信念。14，他目光敏锐。15，他不让别人的批评来拦阻他。16，不管是谁做错了事情，他都不会留面子。17，他尊重权柄。18，他将自己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神。19，他注重自己的属灵生活。20，他对属灵领袖提出更高的要求。21，即便犯罪行径被社会文化所接受，他也不对罪进行妥协。22，他只对神倾诉自己的郁闷和悲伤。23，为了神的工作，他甘愿忍受不公平的对待。24，他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即使面临危险、拦阻和困难，也不屈服。25，当周围所有人都丧失道德和勇气的时候，他却不随波逐流。最后，26，当周围其他人都放弃的时候，尼西米依然坚持到底。在尼西米的回忆录当中，这些功课和品格是显而易见的，也很容易理解，每个人都会赞同。是啊，他很有同情心，明白神的话，不妥协，不放弃。我以前早就听说过。尽管如此，除非我们愿意向神敞开，对他诚实，和他保持亲密的关系，否则这些品格根本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出来。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尼西米记一开始就记录了他的祷告。你知道神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吗？他希望你做一个平凡的人。你觉得这会让你没面子吗？我可不是个普通人，好吧？或者这会让你如释重负吗？我这一辈子注定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了。在结束的时候，我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在你目前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方面是处于荒芜的状态呢？我们现在礼拜四早晨的祷告会和查经在学习尼西米记这个系列。有一位长老立定心志，他在阅读尼西米记的时候，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在我的生命中有哪个方面是处于荒芜的状态呢？第二，在我的生命中有哪些方面是值得将来进行回顾的呢？有什么事情是值得记录的呢？都是些平淡无奇的事情吗？如果这些平凡的事情能显明出我们对神的忠心和顺服，那么这就是值得记录的事情。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强硬的领袖，在执政期间，人们对他要么憎恨，要么仰慕。一个仰慕者曾经对他说：罗斯福先生，你实在是个伟人。但是他却很诚实地回答说：不是那么回事儿，
罗斯福只是一个被高度激发的普通人罢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人，被圣灵大大激励而拓展神的教会，尊荣神的名的普通人。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书卷尼希米记的学习，我们也把尼希米记接下来的学习都向你完全交托和仰望，也求你借着尼希米修复耶路撒冷城墙的过程，借着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这段事件，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说话，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塑造我们。谢谢天父，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和交托，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如果他们没有遵守父母的要求，或者说犯了规，那么他们不可以这个礼拜不能开车，或者这个礼拜不可以出去跟朋友出去，或者这个礼拜不能够看电视，或者不能够跟朋友通电话，或者我们要扣除他的零用钱，或者他造成某种损失，我们需要他用金钱去赔偿等等。这些就是说，我们用控制环境的方式，多用这样的方式，少在言语上去跟他们争论。那么，但是当然，我们做任何的决定之先，我们都应当三思而后行。不管我们决定用什么样的处罚的方式、管教的方式，怎么样去教导他，叫他学会这个功课，我们都要经过三思，然后再去做。第二方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要前后一致，要坚持到底。那在青少年时期，这一点更是很重要。父母在管教青少年时候，一定要前后一致，坚持到底，而且要很果决。但是在抓住这个原则的同时，还要加上一样东西，要尊重他们。我们提到要用这样的一个果决 consistent， 一个前后坚持到底、前后一致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必须很坚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尊重他们，要尊重他们。因为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们期望父母把他们当成一个成人来看待，他们不希望自己再被看成是一个小孩子。那我就用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曾经有一个16岁的女孩子，她怀了孕。那我想，如果今天我们是这个孩子的父母，我们会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情况？这个女孩子的母亲，她当然是首先跟孩子指出孩子这个错误，但是呢，她也帮助这个孩子在这方面认识自己的错，同时他也饶恕也接纳这个孩子。但是呢然后这个孩子他就跟妈妈提出一个宣告，他说他决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而且要自己抚养这个孩子。当然从某一个角度来讲，这是对的，他没有选择去堕胎，他决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但他还做一个决定，他要自己来抚养这个孩子。这时候这个妈妈，他就当孩子对他这样说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多说，但他退下来，他就自己去思考关于这个问题，他应该怎么样来回答。当这个妈妈自己在单独去思考的时候，他就清楚了一件事情，他愿意尊重他的女儿有这样的一个选择，选择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而且要自己去抚养他。但是他也知道他的女儿还是一个 teenager， 还是一个青少年，16岁的女孩子，根本自己都还没有长大成为一个成人，有什么能力可以去养育一个小婴孩？所以他就决定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不能够留在家里面让他自己的女儿来抚养，这个孩子必须送交给别人，让别人去领养。所以当他决定了，他就把这个事情跟他的先生讨论，然后他们夫妻共同赞成这样的决议，他们就去跟孩子谈。当他去跟孩子谈的时候，首先他先表达他的一个尊重，他尊重他的女儿有这样的一个决定，愿意生下这个孩子，而且自己来抚养这个孩子。我想这个母亲绝对同意这个女儿愿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立场。但是她也很清楚地 告诉他的女儿，这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不能够留在家里面，不能够由他亲自来抚养。那么当这个女儿听见妈妈这样说的时候，她的反应当然就是她不能够接受，一下子她不能够接受母亲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但是这个母亲，这一对夫妇，他们很坚持，因为他们让这个女儿知道，这才是对他们最有益，对她女儿最有益处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法。虽然这个女儿最初不能接受父母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呢，最后这个女儿因为父母的坚持，因为父母能够很果决地做了这样的决定，而且坚持到底，最后这个女儿也就顺服听从父母的决定。那事实上她母亲做的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在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最不理想的状况之下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因为这个孩子他还需要在这个青少年期，他还需要成长，他还有学业，还有功课，他自己还需要很多的自己自我的调整跟自我的塑造。所以这个孩子生下来，他们就把他交给一个正常的家庭去领养，对那个出生的婴孩也是更好的一个安排。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怎么样很果决地做出决定，而且坚持我们所做的决定，但是同时也尊重我们的青少年的孩子。那第三，就是要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但是当我们这样子对他们要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不要过分的苛责他们。因为当我们要求他负责任的时候，他没有负责任，我们就会责备。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过分的苛责。我举一个例子还是用个实例来跟大家分享。在美国，这些孩子我们知道很喜欢踢足球，所以有一个青少年的孩子，他在学校里面是足球的校队。有一个周末，他的爸爸妈妈要出外去，就在出门前告诉他，爸妈不在的时候，绝对不可以邀请他的朋友，这些足球队的队员到家里面来开这个宴会，开 party。 然后父母就走了。但是这个孩子父母走了以后，他也并没有真正完全违反父母的吩咐，但是在他里面就是有一个渴望，他父母不在的时候，他想要邀这些朋友到家里面来作伴，所以他就把父母不在的消息透露给他这个足球队的这些朋友，几个朋友，不是全部，几个朋友，他觉得他希望能够请他们到家里来跟他们，你知道年轻人常说 hang out， 他们就是在一起。但是呢，没想到他的这些朋友，这几个足球队的朋友，就主动又去邀了一大堆的其他的青年孩子来，所以一下来了几十个孩子到他家，这不是他所原先的本意。就不料这些孩子在他家大开 party， 不但大开 party， 把他们家里面的东西通通破坏，玻璃打碎，就做了很多这些破坏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周末过去，父母回到家看到这种情况，这个父母怎么去面对？当然这个父母责备也这个向这个孩子提出很严厉的一个责罚。但是这一对的父母，他们也要求这个孩子要为他所做的来负责任。当父母去责备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有跟父母说明，这不是他的本意，他原先并没有，这不是他请来的这些朋友。那父母呢，他们听了，他们说，我们了解这不是你的初衷，也不是你故意造成的一个结果，但是你还是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任。所以他的父亲就提出来要他赔偿所有的损失。他就问他爸爸，这些损失要付多少钱？他爸算了一下，2000块。他一听就傻了眼了，2000块，我怎么能付得出2000块？ 但他爸爸说，我知道你能够，而且我并不要你一次把2000块拿出来，你可以按月从你的零用钱，从你打工所赚的钱分期归还给我。但是这个青少年最先他还是觉得不肯接受，但是父母很坚持，所以后来这个青少年就终于用6个月的时间把这一笔钱还清。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要他们要求他们对他们行为负责，可是不要过分苛责。好，这个父母并不是没有责备这个孩子，他们严厉的责备他，但是呢他们不至于过分的苛责这个孩子。好，第四方面就是我们需要跟青少年的孩子多用沟通，而避免直接的冲突。多用沟通的方式避免直接的冲突。也许有很多父母会抱怨说，我们很愿意跟我们的孩子沟通，只是他们不肯听。其实父母问题在于，父母他们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常常是父母说得多，父母说话说得多，可是听孩子说话听得少。换句话说，当父母说他们愿意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总是他们多说，可他们却少听孩子说什么。因此我们要跟父母多用跟子女多用沟通的方式，只是当我们跟子女沟通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一件事，多听，多用心的去听他们所说的，少，我们自己要少说。少说不是说不说，并不是父母都不要说，只是因为我们的习惯是说太多听太少，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习惯调整过来，要多听少说。好，那么怎么样来听呢？我们要学习听，要怎么学习？要从两方面来学习。第一，我们必须要调准这个频率，这个对准这个频率。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听孩子说话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我们必须很专心的聆听，用我们的眼睛来看着他们，这样子来听他们说话。不是我们一面看电视一面跟他说，或者说我们一边在读书一边跟他们说话，一边听他的，这不是一个对的态度。我们必须很专心的把所有的事情放下来，这个时间就是专心在这里听他们说，不只是坐在那里就是这样子很无聊的在听。我们的眼睛要看着他，表示我们真正是用心的在听他们说话，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很积极的聆听。什么叫积极的聆听呢？积极的聆听就是不仅仅听见他们话里面所说的事实，因为他们讲话，我们可以从他所说的话里面知道一些事实，或者知道一些资讯。不仅仅是听见他们话里面所说的事实，而且要留心他们的感受，留心他们的感受。我们要找出到底他心里真正想要说的是什么，他们心里面真正想要说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单从他所说的话语本身来了解他们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看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还有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脸上的表情是如何。我们要读出这个话的背后他的情绪，他真正隐藏的一个意，就是说他心里面的那个所想要表达的意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哦，我听见了，你今天告诉我，我知道了这些事，这个叫做积极的，很积极的把自己摆上去听，去了解，去感受，去明白。好，然后也许我们父母就可以发表我们的想法跟看法。但是当我们要说话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一件事，要注意一件事，就是我们要避免说直接否定的话。举一些例子来看，有时候我们会跟孩子说，不是我不信赖你，只是 好，就是很直接的，其实你就是摆明了说我就是不信赖你。好，但是我们说不是我不信赖你，只是，或者我们这样说，我们说你要我们信赖你吗？那你要先拿出证据来让我们可以信得过你，换句话说，你要先拿出你可以被我们信赖的证据，那我们就可以来信赖你。或者说我们会跟孩子说，你不知道你多幸福，你不晓得我小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讲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想法去跟孩子沟通，可是我们说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关于我们是否信赖孩子，我们不用用那样子的话讲，说不是我不信赖你，只是我们可以这样子告诉他，我们可以说他现在提出一个要求，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不太信赖他，所以我不敢答应他，可是我们可以这样跟他说，我们说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再想一想，再考虑一下，明天我们会给你一个回答。所以不是马上直接，不要用那种直接方式，但是我们告诉他说我们需要再经过一些时间的思考，所以明天给他答案。这有一个好处，让我们自己可以有一些时间再次好好的去思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怎么做决定。另外一个方面也给他们有时间，如果这个孩子已经感觉到你的口气可能你不会答应他，那么等到明天你再回答他的时候，他也有一点时间预备他自己的心，等到你真正对他说不的时候，他也比较容易接受。那第二，我刚刚提到，譬如说我们会跟孩子说，哦，你要我信赖你，那你要先拿出可以被信赖的证据。我们不要这样说，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我们可以这样子跟他们说，我们说我想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不过我还需要知道一些详细的细节，然后我才可以完全同意让你去做。那这样子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表示说我们还不能够完全足以信赖他，但是我们也给他一个空间，给他一个尊重，我们告诉他说我们需要他把更多告诉我们更多一点，他要怎么去做，或者他想怎么做，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也让他知道，当我们有了更多知道他们的想法跟看法跟做法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一个回答，让他知道我们同不同意他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也是同时就是说不至于完全否定，一个直接的一个否定啊。所以呢，对于这些青少年的孩子，我们是不宜用那种绝对权威式的管教方式。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同样是遇见苦难，基督徒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要不以为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当我们处在困难、艰难、患难之中的时候，大可以放心，不是我们有多刚强，乃是我们相信神要透过这些事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这里是 BBN。

0: 如同花漠中的绿洲，将属灵的玛纳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9月14日，发声传开去。参考经文：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

想象管弦乐团或行进乐队的成员正在用一根锣棒来敲击一个巨型的锣，锣棒敲击锣的中央时便发出响亮和巨大的声音。我们甚少人家中会有锣，不过如果你身边有一部手机或计算机，你可以花点时间在网上寻找锣声，然后把它大声播放出来，试着听听和感受一下锣声怎样在你身处的空间回荡着。在这个星期，让我们思想耶稣的福音像回荡的锣声那样，以震撼的声波

传遍整个世界。让我们回到耶稣复活不久和在升天之前那段伤感的时间的事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他虽然要离开，但他们很快便会接受圣灵，来帮助他们继续他的工作和使命。读到耶稣差遣他的门徒时，我们或许很容易会忽略他差遣包括的地狱。如果我们把这个使命比作发出回响的锣声，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耶路撒冷敲响了锣，响起的锣声便传送到附近的地方，超越地域和文化，直到地极了。在过去的差不多2000年里，福音就是这样响起和传开去了。就让我们一同为此感恩吧。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你以你的圣灵装备我们，在你为我们安排去到的地方做你的见证。在今天，愿你的恩典和慈爱能从我身上像响起的锣声那样传开去。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欢迎你来到黎明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你有没有想过人类到底花了多少金钱努力的想要免除痛苦呢？当我们被问题团团包围，很容易以看电视啦、读小说啦来逃避痛苦。我们身体疼痛的时候会去找寻药物，我们面对严酷的考验也会赶紧转身逃跑。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向天牧师要提醒我们，痛苦和考验都是人生不可避免的部分。很高兴您再次收听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向天牧师今天就要来为我们呈现邪恶插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邪恶插曲》。我先来念一段经文，《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二章二十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的十五节，《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二章二十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的十五节。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恼恨亚哈随鲁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就查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撤普尔，就是撤签，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得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正月十三日，就招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异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珊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以上这段经文就是在这个《以斯帖记》的二章一直到三章的这一段经文。人生和痛苦可以说是同义字哈，你不能只想要人生不要有痛苦，不可能的。如果你期待你活着没有痛苦，那我告诉你就是痴心妄想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逃避痛苦的，连一个月都不行。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熬过人生的各样的痛苦，因为人生的目的不是要摆脱痛苦，而是要去学习痛苦教导我们的功课。
就好像有人说，痛苦没有办法避免，但是自怜却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所以你不能摆脱痛苦，但是你可以想办法不要自怨自艾，这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十七世纪有一本杂志叫做《新英格兰文学入门》，里面就有一段话，他说：“我们的日子始于苦难，就是开始于苦难。我们的生命如此短暂，无情的死亡近在咫尺，人类真是可悲可叹。”虽然这几句话写在300多年以前，哈。但这种思想并不是起源于这本杂志的，它的源头是一份古代的书卷，圣经里最古老的一卷书就是约伯记。如果听众朋友你手边有圣经，请你翻到旧约的约伯记第14章。旧约的约伯记14章，我们来看第一节，这是另外一种没有押韵的诗，好，它的意思就是跟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十七世纪的这个新英格兰文学入门是一样的。约伯他亲身体会自己所写的这句话。十四章约伯记14章第一节说：“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在另外一个翻译本，就是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就把它翻译成为：“我们生来都软弱。”过着短暂患难的生活。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软弱短暂患难，约伯在5章7节他又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也是一样的意思，哈，让我们不要再逃避痛苦，哈，那些困难挣扎受苦的事情，相反的呢，就让我们从这些事情当中来学习，那些令人痛苦的事情能够教导我们许多的功课。所以请你花一点时间和我一起来感受人生的那些复杂面，感受那些底层的心结搅成一团的那种丝线，感受那些交织过人生的那种受苦经验。譬如说感受自然界，我们常常就会遇见所谓的台风暴风雨等等的。我有个朋友住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哈，他的房子距离暴风雨的中心点扫过的地方只有20英里。他说他弟弟的土地上面超过了1500棵的树就被摧毁了，连巨大的那个橡树，哈，也被劈成了两半裂开，然后是连根拔起，像纸板一样的就被丢在旁边。台风、地震、龙卷风、洪水、土石流、冻死人的暴风雪，还有热死人的干旱，也曾经袭击我们的土地，这个土地好几个月，甚至有1年之久。还有身体的痛苦、天生的缺陷、伤残、残障等等，有许多恐怖的意外就会造成那些严重的伤害。所以我们都是从这些苦难当中长大的。烧伤啊，致命的疾病啊，如果我要你说出一个你所认识死于绝症的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说得出来吧，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可以说出好几个，是不是？还有一些精神的创伤，我们有的时候忽略了这个，就是很多人他们会低沉，会沮丧，会失望，会有危险的黑洞，会带给人惧怕，包括一些这个精神官能症、精神异常、自我形象的挣扎，还有其他相关的问题，就占了医院病人的80%。还有呢？还有的，还有一些社会上的问题，暴力。我曾经听到过一则社会的新闻，有一个被丈夫殴打的一个妻子，她长期就饱受这个疯狂丈夫的威胁，她的丈夫最后把所有的情绪都发泄在她的身上，竟然连刺了她好几刀，这个又踹她又踢她，想要置她于死地。后来这个女人侥幸逃过了一劫，不过她最后还是变成了残废。所以听众朋友，我相信我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的，证明人生和痛苦是同样的意思，是同义词的。你没有办法摆脱痛苦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要从这种经验当中来学习，唯一的方法就是了解这个问题的神学根源。
所以请你注意听哦。简单的说，问题就在于罪恶的出现，就在于罪恶的出现。虽然好像听起来太简单了哈，但是问题的确就是罪恶的出现。我相信如果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犯罪的话，其实他们是可以活到永远，不只是活到永远，他们还可以摆脱一切的疾病的。可是怎么样呢？当罪恶来到，受苦就跟着来到了。神就咒诅女人生产会有痛苦，神他也咒诅男人工作当中有荆棘有蒺藜，这个男人需要汗流满面，与人冲突，有人际关系的这些问题，个人的问题等等等等，男人必须要咬紧牙关才能够勉强糊口。所以你看，罪恶它污染了伊甸园，就好像石油污染了美国的这个阿拉斯加的海岸。原本你看伊甸园是那么的美好，那么的美好，但是呢，罪恶却毁了它。罪恶出现了以后，悲哀、疼痛、死亡也都出现了，他们在黑暗当中潜伏着。你今天可能会觉得人生好像一帆风顺，非常顺利的，你终究可以把事情好像掌握得很好，你受到一个周全非常完美的一个照顾，身体又很健康，年纪渐渐增长却没有生病，你可能和家人的关系得到医治，你可能现在正是准备翘着二郎腿梦想自己这一生，哎呀，可以顺利成功。听众朋友，我告诉你，不要有这样的指望。我们的社会是充满着罪恶的，这不是别人的错，这是你我的错。我们都是活在罪恶的影响底下，它迫害着人际的关系，瘫痪了伟大的目标和梦想。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罪恶阻碍了我们的人生，就连如诗如画的以斯帖这样的故事也受到了阻碍。罪恶竟然敢打断这个美丽的故事。当我们前面几次的节目，我们看见这位乡下的姑娘，她终于当上了王后，哎呀，我们为她戴上了后冠而鼓掌。亚哈水鲁王呢，终于找到了妻子，这个事情终于圆满成功了。莫迪盖很高兴，以斯帖也是非常的惊喜，亚哈水鲁王也很快乐。但这个时候呢，却出现了一段邪恶的插曲，而且还一次又一次的出现。这一段邪恶的插曲出现在以斯帖记的第二章二十一节啊，这边说当那时候，当那时候，当什么时候呢？当他们正在大肆的庆祝，欢欣鼓舞，当每一个人看起来都这么的满足快乐，和乐融融的时候。所以二十一节说，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恼恨亚哈水鲁王，想要下手害他。所以你看，事情常常这样哈，为什么他们就不能饶恕国王呢？为什么他们不能让国王激怒他们的这件事情过去就算了呢？为什么辟探不能够对提列说，哎呀，别在意嘛，国王有太多事情要去想了。不管那什么事情，都不值得他们去那边起一个阴谋，不值得他们去密谋要暗杀这国王。可是你看，听众朋友，这就是罪恶，这就是罪恶。当罪恶没有被发现，它就会发芽，会成长。当它长大以后，就产生了恼恨，最后呢，就是谋杀。所以我再说一次，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是在指责以斯帖记哈，这里面好像两个无名小卒哈，我们乃是对自己摇头叹息。当我们看到罪恶滋生长大以后，就使我们成为一个阴谋暗算的人。所以你看，他们满脑子都是恼恨，是愤怒。过不久，他们的愤怒就变成了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暗杀这个国王。所以我们看到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哈，这边就说到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就查这事果然是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这就是第二章的结尾了哈，但不是这个阴谋的结局。你可以先记住这件事情，以后我们会再回来的，看看他的结局怎么样。现在你就要知道，因为他们屈服在那个邪恶的幻想底下，因为人生在世必定会遇到患难，就如同火星飞腾一般，所以呢，这两个无名小卒才会卷入到这个阴谋，结果呢，他们害自己丧命，丢掉性命。所以我不希望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注意他们在波斯那个时代是有多么的阴险。我是希望我们能够注意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事实上都充满了谋杀，充满了强暴、贪婪、虐待、污秽和丑陋的黑暗面。听众朋友，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的心，我们都充满了这些罪恶。要不是永生神的大能来改变我们，我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最后还可能会害自己丧失了生命。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会想什么，你也许会说，现在我们看完这一段邪恶的插曲了啊，紧张和危险都已经过去了，太好了啊！那两个人被吊死在这个刑架上哈，提醒世人不要再犯什么罪了啊，否则就难逃法网。其实听众朋友你不知道啊，你根本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第三章，在以斯帖记的第三章，有一个要灭绝种族的一个很大的阴谋，又是因为某一个人他不愿意饶恕，他不愿意忘记那个长久以来的恼恨啊。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第三章一开头，他就说这事以后，你看很有意思吧，这几段经文和章节都用非常平淡无奇的字眼把它串联起来的。你看，这就是生活哈，在日常生活当中，
天上不会有什么，今天不会有声音大喊说，哎呀你要注意啊，今天会有麻烦啊，很大的麻烦啊，不会哦。今天早上就跟昨天早上，就跟前天早上，就跟每一天早上一样的普通。但你不知道麻烦就快要来了，你想都没有想到麻烦它就突然的发生了，然后你今天就必须要和那个恶邪恶的势力要去对抗。所以我们看到三章第一节就说，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不公平，对不对？可能听众朋友你会觉得，哎呀，这真是不公平啊，这个莫迪改才是救了国王性命的人，不是吗？是莫迪改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再去报告国王，最后才能在那两个要起阴谋的人身上就伸张了正义。这可不是哈曼的功劳，哎，是莫迪改的嘛。所以听众朋友，我忘了告诉你哈，人生不是只有苦难的，人生也是有很多不公平的，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哎，你现在听众朋友，你现在可能在想说，可能工作上不错哈，被提拔，因为你工作上最认真，你想到最棒的一些点子哈，帮公司去赚钱，你为你的老板是尽心竭力的，所以呢你可能一定觉得能够得到什么梦寐以求的职位，让你高升升到这个经理总经理之类的哈。但我要告诉你，这可不一定哦，因为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就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说，因为罪恶的关系，有公义的时候就会有公平，但如果人心里面是潜伏着邪恶，那么就会有不公平了。所以接下来你就会看到这位哈曼，这个哈曼他被抬举、被提拔、被高升，超过了所有的人。而且怎么样呢？我们看第二节，三章第二节哈，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哎，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说，哇，这个莫迪改他的态度很差哦。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莫迪改他是一个犹太人，如果犹太人向世上任何的人跪拜，那就算是拜偶像了，就算是拜偶像了，这种事情是严重的违反他的信仰的，所以莫迪改他是绝对不向任何人来跪拜致敬的。别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合作啊？因为他单单的敬拜他的神。所以你看第三第四节哈，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我想哈曼也注意到了哈，他是犹太人了哈。第五节第六节哈，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他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了，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水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哎，等一等等一等，这真的太夸张了哈！到底为什么当某一个人他拒绝跪拜另外一个人，哎呀，竟然促使那个手握大权的人要去灭绝所有的犹太人呢？这就要回到好几世代以前的那种仇恨。所以我要回到第一节哈曼的家谱哈，你可以看到以斯帖记的这个三章第一节，就是这事以后亚哈水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听众朋友，如果你熟悉圣经的历史，你就知道要回到撒母耳记上那一段的故事哈，那你就提到了一个国王，名字叫扫罗哈，还有呢一个先知，他名字叫撒母耳。撒母耳告诉扫罗要杀掉亚玛利人，也就是犹太人长久以来的敌人，而且呢是要完全的灭绝他们，不可以留下任何的活口。扫罗去了，他是一个非常自私的政客哈，他私吞了上好的牛羊，他也留下了那个亚玛利王亚甲的性命。亚甲族，我想他们是一定有关联的哈，所以可以。

这样来对待雅甲，尤其如果雅甲是你伟大的曾曾曾祖父啊。哈曼从小就被灌输这种仇恨的思想，所以你看，人不是一出生就有仇恨的，偏见不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偏见是从教育里面来的，经过教导你才会去仇恨其他别的民族的。你如何教导小孩子的仇恨，小孩子就学着怎么样去仇恨别人。所以孩子他们不是天生就会仇恨的，那是学来的思想的。所以你看，在哈曼他的心中也有学来的思想，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仇恨犹太人，可能从小就学到要仇恨犹太人。他知道如果自己有一天他的权力能够升得很高，位置做得很大，有机会来展开行动的话，他不会只杀一个无名小卒而已，他会灭绝掉整个的犹太民族。所以听众们，你看这是什么？这就是罪恶，罪恶会长得很大，会长得很快的。所以哈曼并不满足只要杀害莫迪改一人而已，或者是迫害莫迪改，他非得要杀光莫迪改的全族，就是所有的犹太人不可。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没有结束。下一次的节目我们继续和你分享下半段的信息。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也很愿意来为你带导的。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当我们来到民数记的最后几章时，摩西的生命也即将结束了。在这里，摩西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谦卑敬虔的领袖榜样。在这最后几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摩西榜样领导力的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与以色列的现在、过去和未来都息息相关。首先，在民数记第32章，我们看到摩西当下就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请求。原来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觉得约旦河以东的草场非常适合他们大量的牲畜，因此他们在第五节向摩西提出了一个请求，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听到他们的这个请求，摩西立马就担心起来，因为如果他们不和其他支派一起过河并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可能会远离神。除此以外，摩西还担心如果没有这两个支派的帮助，其他支派可能会在后续的战斗当中经历更多的伤亡。但这两个支派向摩西保证，他们一定会跟着大部队过河进入应许之地，他们会与以色列的其他支派一起战斗，直到应许之地全部被征服并且划分完毕为止。第17到19节，摩西同意了，但他紧接着用了一句我们可能都听过的话来警告他们。反正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我母亲就经常引用这句话来警告我。摩西在第23节对他们说，倘若你们怎么怎么样，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换句话说，如果他们不遵守诺言，神就会追究他们的责任。现在我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你的罪必追上你这个应许在你的生命当中经历过吗？为什么有智慧的讲述这些故事，有助于瓦解不信的人对信靠福音的那种抵触情绪呢？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有智慧的跟谁来分享你的经历，使得他们能够更接近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呢？接下来，摩西又回顾了过去，回顾了以色列的历史。事实上，在民数记第33章的大部分内容当中，也就是民数记33章第1到49节的经文中，摩西都在讲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旅程。他强调了神的恩典，在这40年当中，神一步一步地带领着以色列人来到了应许之地。然后到了第50节，摩西又从对以色列过去的叙述转向了以色列的未来。实际上，民数记的其余部分都集中在以色列人将来在应许之地的生活上。首先，摩西在第52节吩咐以色列人，在他们进入这块应许之地时，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赞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摩西其实是在说，不要留下任何可能会引诱你们离开耶和华神的东西。然后第34章展望了应许之地的土地分配问题。神首先向摩西介绍了他赐予以色列人的土地边界，西边的边界是地中海，或者是被他们称为大海，东边的边界是基尼列湖，也就是加利利海，还有死海，也就是沿海，以及连接着他们的约旦河。从加利利海开始，边界向东和东北方向延伸，南边的边界从死海南端延伸到埃及小河，与地中海相连。北边的边界难以界定，但显然包括黑门山脉、
现在的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我想说的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土地远比他们曾经占有过的大得多。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一直没有完全占领耶和华神给他们应许的土地。但是总有一天，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为那位弥赛亚，并且当耶稣在即将到来的千禧年国度中掌权的时候，他们将真正拥有这一切。除了这些之外，当然还有已经分给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的约旦河东岸的土地。在民数记第34章的后半部分，神指定了一些人给摩西，他们将协助约书亚和大祭司以利亚撒把这片土地分给各个支派。所有这些指示的有趣之处就在于，他们似乎都假定以色列人一定会拥有这块土地，就好像这块土地已经是属于他们的了。神在民数记33章53节说，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换句话说，这片土地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只需要凭着信心去占有就可以了。到了第35章，神在第二节吩咐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也就是说，一旦以色列人在这片土地上站稳脚跟，利未人就会得到其中的48座城池供他们居住。与其他支派不同的是，利未支派没有得到土地的继承权，他们将被分散在这48座城当中，以便每个以色列民都能够住在利未人的附近。这样利未人就可以教导他们有关神的律法和敬拜神的要求。此外，在这48座利未城当中，有6座被称为逃城。神在第11到12节说，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如果有人误杀了别人，他就可以逃到这6座逃城中的一座，在那里被保护起来，直到受审结束。而故意杀人犯不会逃到逃城里，因为当他被判有罪的时候，他不会得到任何保护，因而他只能逃亡，并寄希望于能逃过报血仇之人的追捕。第12节，通常报血仇之人是被害者家人指定的一个人，专门负责追查凶手并且施行报复。从第16节一直到第35章的末尾，圣经向以色列人描述了很多场景，以帮助他们判定某人的死亡是蓄意谋杀还是意外过失杀人。第30节提出了总的指导原则，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也就是说，正义必须得到伸张，但神希望以色列人要确保没有人会因为一个证人的证词就被判为谋杀者，必须有充足的证据，否则有人可能会被冤枉。不能轻率地下判决，而是要仔细审查证据和多个证人的证词。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建立利未人的城和避难城，或者是逃城，这到底显明了神的哪些属性，他怎样的关切呢？你的生活如何反映出这些同样的关切呢？如何向你还没有得救的朋友和家人来分享神对人的这种关心呢？
到了第36章，在这一章当中，摩西遇到了一个关于土地的问题。在第27章中，希罗菲哈的女儿们要求继承应许之地，因为他们已故的父亲没有儿子，当时摩西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但马拿西支派的几个领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得到了土地继承权的女子最终嫁给了其他支派的男子，这是否意味着他们的土地将转移到另一个支派呢？是不是会给支派土地的所有权划分造成混乱呢？对此，摩西在第6节传达了神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一规定避免了土地从一个支派转移到另一个支派的情况。第10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罗菲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因此，在民数记的最后几章中，摩西展示了他充满智慧的领导力。他在处理当下的问题的同时，也提醒百姓神在过去的信实，并且同时预备他们与神同行，走向未来。直到今天，摩西仍然是领导者的典范。很多人都没有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只顾着眼前的事物，很少考虑未来。但摩西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榜样，他非常有智慧地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又立足当下，并且专注于为未来做好准备。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路关于民数记的智慧之旅，让我们从这卷宝贵的书当中，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明白你的律法，也让我们通过这卷书看到了你奇妙的作为，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是一位怎样的创造天地的主。你对以色列人一路以来的引领，正是你现在来带领我们的宝贵的教训，让我们可以来更好的来跟从你，敬拜你，传扬你的美名。谢谢天父你一路以来的看顾和保守，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诗歌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

今天为你选播的歌曲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在罗马书的5:1-2，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献上自己，耶稣。经文：路加福音9:23-24。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在苏格拉底因着了解自己的名言而闻名于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却活着献上自己的生活。了解自己和献上自己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对自己的认识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认识自己之后却并不感到快乐。相反，耶稣说，献上自己，在付出中我们得到，在死亡中我们生存。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将自己首先献给神，然后才是献给他人。这其中最美的，就是在你献上的同时，你的老我得到了改变。保罗将这个过程形容为一个新造的人。是的，了解自己是重要的，你软弱、不足和有罪，但是一旦你意识到了这些，要有所作为，将你自己献上，然后成为神想要你成为的那个人。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同样是遇见苦难，基督徒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要不以为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当我们处在困难、艰难、患难之中的时候，大可以放心，不是我们有多刚强，乃是我们相信神要透过这些事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这里是 BBN。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2: 普世佳音。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14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想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主所吩咐我背的十字架形状的大小都是由他亲自拟定的。当我觉得有能力做大事业的时候，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怀着知足的心，在一个粗陋狭窄的工厂里安心工作，或者在一个似乎没有果子可结的田地里，一年过一年地继续耕种下去。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用仁慈恩惠去爱一个曾经虐待过我的仇人，用温柔的态度去和他讲话，去站在他一边，帮他抵抗一切反对他的人，用同情和援助去抬举他。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在那些不愿意听见神的名字的人中间承认基督。也许我的十字架要我在心碎的时候到人们面前去露一个早晨的笑容。

十字架的大小种类各有不同，但是每一个都是痛而且是重的，我找不出一个合乎理想的。但是当我举起我的十字架来，顺顺服服地把它背在自己的肩上，用忍耐不挠的精神去欢迎它的时候，乃是主离我最近的时候。

司马懿曾经说，主常在我最忧愁最痛苦的时候加添我的智慧，加深我的平安，加增我的勇气，加大我的能力。

亲爱的朋友，用你自己的十字架来做帮助你前进的拐杖，而不要用你的十字架来做绊倒你的绊脚石。

近代有一位杰出的圣诗作者包宁，也就是《荣耀十架》的作者。他曾经是一位杰出的人才，他集财经学家、语言学家、自然学家、传记作家于一身。他曾经出任英国的下议院议员以及香港的总督，并且代表暹罗以及夏威夷群岛驻欧全权公使，并获维多利亚女王封为爵士。包宁在16岁时就已经精通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和德文，终其一生共懂得了200多种语文和方言，能讲的也超过100多种。他曾经将多种的外国文字译成英文，成熟罕见。荣耀十架是他在任香港总督的一段时间，有一次乘船到澳门，看到圣保罗堂的断痕残壁，凌乱荒凉，而唯独十字架屹立不移，他的内心深受感动，就写下了这首《荣耀十架》。第一段他写道：岁月悠悠，百物衰朽，十架巍然独存留，为我荣耀直到永久，圣极光辉照千秋。副歌中他讲到：吉凶荣辱，福乐危难，借主十架终美满，欢心不改，平安无限，十架功效到永远。

鲍宁他是根据加拉太书的六章十四节讲到，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这首《荣耀十架》，它的第二段和第三段的歌词是这样的：或当人间忧患亲临，希望幻灭多惊恐，十架写我永无变更，常自欢心与安宁。当我道路安稳平康，周围布满慈爱光，十架恩泽愈显辉煌，常时感激乐颂扬。亲爱的朋友，在我们一生的旅途当中，让我们真是能靠着十架来夸口，靠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个人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学那舍己的功课，直到见主面的那一日。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也能够鼓舞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希望你今天也加入服侍主的行列。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目前正在学习罗马书，今天我们要来看罗马书第12章的第6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新译本翻作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那么我们看一看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2章6到8节讲到了关于属灵恩赐的内容。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如果你有说预言的恩赐，你就要按照你的信心来使用这个恩赐。当保罗谈到执事、教导和劝化的恩赐时，他说通过执事、教导和劝化来行使这些恩赐，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使用神给你的恩赐。再次当他提到施舍的恩赐时，他说就当诚实，这个想法似乎带着自由、慷慨甚至是自发的给予的想法。当你有施舍的恩赐时，你不应该以象征性的方式来行使这种恩赐。虽然我们在奉献时要有智慧和责任感，但是我们不应该斤斤计较，宁可多给也不要少给。如果你的恩赐是在治理方面，你就应该殷勤的管理，这样做的目的是认真而且是坚定的，确保所有的基本需要都被覆盖，以便事工能够有效的向前推进。而如果你的恩赐是怜悯别人，你就要甘心情愿的去做。所以为了准备我们下一次的学习，请你进一步的思考这一节经文，也就是罗马书的12章6到8节。愿神赐给我们有信心来领受和使用他给我们的恩赐。

诗篇36篇第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的生命中要是有神。

BBN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四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也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求主继续的施恩怜悯，使他所用的药物都起到好的作用，也保守他的身体以及牙齿都可以健壮起来。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BBM 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4章13-14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太太前不久查出癌症，正在治疗。弟兄也刚刚失业，家里的负担很重，求主施恩怜悯，为弟兄预备合适的工作，

0: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1: 今天我们来看看宗教狂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来信，他在信上是这么说的，这位听众朋友叫胡桃仁，他说，我真给弄糊涂了，本来我也喜欢信基督教，觉得基督徒为人好，听你们常说为上帝做工，做上帝喜悦的事，就觉得基督徒特别神圣，叫我这凡俗人自愧不如。你们又说信上帝的人要向上帝负责，所以不敢任意妄为，不像无神主义者，因为不信上帝报应，不信头上有更高的权柄，很可能因此就胡作非为，无法无天。我以前也福音这种说法，但最近读到911劫机者的备忘录，说他们也是为神做事，也是听神的话去杀死美国人，而且杀得越多越好，越能荣耀阿拉，真令我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觉得宗教狂太可怕了。这样子信教不如不信。我又想到宗教狂热分子要干起坏事来，名堂更多，甚至可能比无神主义者更甚。我心里有个疑问，你们说信神，恐怖分子也说信神，你们说要听神的话，恐怖分子也说他们是听他们神的话去杀人，究竟你们信教的人是怎么搞的？会不会有一天基督徒疯狂起来，也像恐怖分子一般做出不可思议的疯狂行为来？宗教狂实在太可怕了。这位胡桃仁朋友啊，非常谢谢你这么的率直啊。其实不只是你，我还没有读完恐怖分子的备忘录啊，我自己心里都发毛，觉得那些话对我太熟悉了。不但他们说阿拉，也就是他们的神，是慈悲的，有同情心，他们又求阿拉赦罪，洁净他们的内心，引领他们，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荣耀阿拉，等等等等。这些话我们基督徒也常说啊，我们也说要荣耀上帝，是不是？最叫我触目惊心的还是他们的信心好像很真诚，和我们没有两样。我当时的感觉啊，就好像是什么呢，忽然迎面看到一个人从我的面前走过来，他是一个冷血杀人魔王，却发现这个人长相和我一模一样。哎呀，那种震撼的感觉啊，是非同小可。既然这么像，要是别人误会我们，以为我们是同一个人，那怎么办？不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实在是太像了，那些话好熟悉啊，我们基督徒常讲的。而且更可怕的是那份敬虔，那份愿意遵行上帝的话的这种心意，还有那样对将来乐园这种憧憬，好像都没有什么区别，对吗？不但足以把我们旁边的人弄糊涂，连我们基督徒自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不过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被搞糊涂吗？因为啊，我们平常看人看事都看得太肤浅了。我们不认看人看事，都只看外表。譬如说，

0: 哎，今天有一个人介绍给我说这是某某某啊，哎，我就看他的长相，他的身高举止，记住他是某某某长这个样子。后来我在街头上遇到一个长相和那个某某某一模一样的，我当然以为他就是同一个人，对不对？因为只有在神怪小说、科幻小说才有出现这种什么像孙悟空摇身变作唐僧这样子的事情，或者是坏人哎整形一下变成好人，然后出来行凶啊，以假乱真这种情节，要不然怎么会长得这么像呢？其实啊，这种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的事，在我们人世间是多着呢。圣经告诉我们，连撒旦魔鬼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以假冒真的情况不但常见于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也在灵界也是非常普遍，超出我们的想象的。耶稣基督早就提醒我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第二呢，将来还有好些人会冒耶稣基督的名，自称是基督，要迷惑众生。也许你们觉得这样混淆视听的事令人扑朔迷离，怎么样来分辨真伪呢？耶稣说不难，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因此听人说某某某是基督徒，可是他却行为不检。如果基督徒是这个模样，我才不要信耶稣呢。说这一个话的人其实不知道，这世界上原来有假基督徒或假传道人这回事。关于这一点啊，耶稣早就说过了，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一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7:15-23。那么当然我们应当心里面要平衡一点啊，心胸宽广一点，不要因为我们自己心胸狭窄啊，容不得别人啊，动不动就把别人当作是假基督徒啊，把这个帽子给人扣上。这个圣经还说啊，就算是信心和虔诚这两样也有真有假。怎么说呢？一个人是否真的虔诚，不是看他嘴巴说的有多漂亮，而是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这个果子说明树的品种，行为就说明了人的生命。恐怖分子的话和他们的虔诚相信阿拉的心跟我们基督徒看起来很相像，但是你不要给迷惑了。如果你看深一点，看他们的行为，你就会发觉只有外表像，其实事实上是完全两回事，差别很大。所以这第一点呢，我们就要去分辨真假。第二点呢，我们要来认识真神。 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看到恐怖分子开口闭口说神，又说神叫他们杀人自杀，就觉得神怎么那么恐怖啊？啊，叫人做坏事。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就是说被称作神的不一定是神。我这话什么意思呢？譬如说某某人说神叫他做恐怖分子杀人自杀，那肯定他的神不是耶稣所说的慈爱的天父，因为名称是人自己定的，更何况同名同姓的比比皆是，我们不能从名称就能够明白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啊，不要以为挂羊头的一定是卖羊肉的。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什么呢？有的人的神呢，是钱，有的人的神是他人手所造的偶像，有的人的神呢，是自己的心魔，有些人看什么都是神，连自己也是神。那么基督徒所相信的是创造宇宙万物和人类的独一真神，他是全人类的天父，他爱好人也爱坏人，赐阳光雨露给好人也给坏人，他是圣洁公义恨恶罪恶的，但他是爱，在我们还是罪人还拒绝他的时候，耶稣基督他父神独生的儿子就降世来寻找我们，就为我们的罪代替我们而死，叫一切信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祷告，叫我们知道什么是饶恕，上帝的诫命也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样与人相处，以及上帝对我们最低限度是什么样的期望。耶稣把上帝的诫命总括为两大条，第一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我们所信的是这样一位神，那么一个教唆人伤害自己又伤害他人的所谓的神，圣经说他真实的名字是魔鬼。我们常听说有鬼啊，圣经也说有鬼，不同的是鬼不是人死后的阴魂，而是魔鬼邪灵污鬼，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很可惜，世上虽然大部分的人知道自己需要神，甚至有人肯为自己的神去死，可是却不花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谁是真神。更可怕的是被骗进地狱里面去了，这样信神可真如你所说的不如不信。所以盼望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第三方面呢，我们不要偏斜。因为当我读到恐怖分子这个信，也就是他们备忘录的时候，最令我心里面发毛的是什么？他们真的好像很虔诚，不但百分之百相信阿拉叫他们用自杀的方式去杀死越多美国人越讨阿拉的欢心，而且他们还为了听阿拉的话极力克服自己怕死的心理。到底这样虔诚的人怎么会走到这样邪恶的地步呢？这答案当然是他们信错了神。但问题是，难道真神上帝不帮助他们，不纠正他们吗？上帝当然帮助，但是问题是人肯不肯虚心来听从。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许多人之所以不得进天国，是因为不虚心。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执着，有很多的死结打不开来，很多先入为主的观念不肯改变，一听到别人提起耶稣啊，就起反感，就拒绝。其实我们每个人只愿意接受自己愿意接受的。其实我们想想，人的心如何，他走的路就如何。人的心若偏向邪恶，他便容易做坏事。所以上帝向人类的呼吁是悔改。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的心真喜欢善，喜欢真理，耶稣说我们是会晓得真理的，我们也会因此而获得释放，不会被仇恨迷思所捆绑。最后我们要说到，宗教狂热可怕吗？那得看你对宗教狂热是怎么定义的。我们必须记得，名字一样，内容含义可能截然不同。那得看当事人是怎么样来使用这些字的。假如你宗教狂热是指的杀人、自杀、迫害别人，那当然可怕。也有人把宗教狂热这帽子扣在自己没有办法理解或持不同意见者的人身上。譬如说美国这个拥护堕胎和同性恋的人，就常常称这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是宗教狂热分子。还有一般人也不能理解，宣教士们怎么会放着轻浮不响，跑到那落后凶残的民族当中去服务他们，去帮助他们行医、办学校、收容他们的孤儿，最后甚至于被杀殉道，所以也称他们是宗教狂热分子。这个宗教狂热可怕吗？那得看你所指的是什么内容。信神可怕吗？那得看你信的是哪一位神。这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胡桃仁，我真的盼望我们这位创造天地以信实来带我们的神能够帮助你认识他的慈爱，并大大的祝福你。好，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愿神祝福你。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您。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三角形的三明治。我奶奶在我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对她并没有太多深刻的印象。但我记得大约在我4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我去她家玩，奶奶用吐司面包做了一个芝士三明治给我吃。平时在家的时候，我妈妈都是把三明治从中间切开，变成两个长方形。可是奶奶竟然从对角线一切变成了两个三角形，我竟然吓到不肯吃奶奶的三角形三明治。那天的问题真的不在于三明治是什么形状，而是我无法辨别什么是重要的，而什么又是不重要的。虽然我们可以理解一个4岁的孩子还没有太深的思考能力，但同样的问题也存在许多成年人的身上，使得他们无法在生活中充分发挥神赋予他们的潜力。

当你每天在思考要如何使用你的时间的时候，你应该优先选择去做一两件有意义又有高回收效益的事情。而魔鬼的伎俩就是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来分散你的注意力，使你不会去做那些高回收效益的事。认识到这一个重点，应该有助于你去爱惜。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

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写信给提摩太说，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愿今天我们下面播放的歌曲也将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带给你和你的家。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8篇16节到119篇11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1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十六节，耶和华的右手高举，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耶和华的右手当然是象征的说法啊，就是很对我们人来讲，好像很具体的在帮助我们施展大能。但是这右手施展大能，尤其我们在新约更应该看到一点，神的能力常常表现在神的软弱上，神的智慧常常表现在神的愚拙上。十字架是一个最好的代表，不仅神的儿女常常是需要在这些事上依靠上帝而显出能力来，上帝也在他施展能力的时候，有的时候用一些让他儿女觉得很沮丧的愚拙的和无能的办法来拯救他们。十字架是最明显的，历史上也有。当然上帝也会做我们一般觉得是啊，我们情理都很容易了解的那种奇妙的作为，像神红海分开啊这些事情，或者是神界的大卫把哥利亚打死啊等等。而这我们也可以看到，耶和华举起的右手和施展大能也不排斥人所应该有的努力，就像大卫用机旋打死哥利亚也是不是一种侥幸，甚至不是一个神迹，而是大卫在平常练习机旋的时候一定也有作为的哈。所以我们平常生活中这种练习，这种操练是重要的。十七节，我必不致死，人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我必不致死哈，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不致死，我们当然也承认我们会死，而且也有很多人在逼迫当中也被逼迫死了，被狮子咬死了，是有。但是我觉得这里也在，不是说这个人不会死，我是认为神总是会拯救他，总是会保守他的。我活着也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事实上我们也记得另外一句话，他虽然死了仍旧说话，人死了还是可以传扬神的作为。甚至很稀奇的，斯提凡的死可以叫保罗更加传扬神的作为。我们看这些经文都尽量的要能够，第一个绝对尊重他的权威，第二个要能够想得广一点，这样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在了解的时候就更能够感恩了，赞美了，惊叹上帝奇妙的作为。好，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个人，但是如果这个我你把它指成教会或者以色列也是可以，甚至可能就更好，属灵灵异的教会或灵异的以色列都不会被消灭的，就真正神的国度是不会被消灭的，但是也常常因为上帝的旨意有很多的管教或责备或者磨练。十八节，耶和华谁严严的惩治我，这我再一次可以是以色列，可以是基督徒，可以是团体的，可以是个人的，甚至这个我呢也可以用在耶稣的身上。耶和华惩治我，没有把我交给死亡，给我敞开的义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好，在这里你也想到，耶和华如果严严的惩治我，这个我们常常觉得好像绕一个圈而且很难了解的这个观念呢，在这里就很明显。十八节的耶和华惩治我，你可以跟从第六节开始的敌人来了解，就是万民也好，他们像疯子也好，他们像火也好，他们是十三节那个你也好，背后都是耶和华。耶和华借着他们在严严的惩治我，我们不一定是我们犯罪了，就是耶和华让我们受到很多折磨，有的时候是犯罪，有的时候不是犯罪，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人就从这经文里很容易你就可以看到，是神在掌管，胜败是非对错都在神的手里哈。给我敞开的义门，这个敞开的义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那个门呢、啊？开门有很多意思嘛。那个我们就用一般来讲嘛，门的意思有防范，这比较负面；有打开，开了就让你能够有很多机会，这是正面的意思。这里的意思却是让你能够进去称谢耶和华。给我敞开的一门，这个给我敞开的一门，一方面可以是对人讲的，你不要拦阻我去敬畏敬拜耶和华，
一方面是对神讲的，大卫也有做过这样的祷告。我们在诗篇其他地方看到，你不要让我流落在外邦，不能够朝见神。哎呦，这句话如果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常常觉得很遗憾。刚好相反，一般人都希望神的门关起来比较好，教会的门关起来比较好，我就不要去教会了，去教会崇拜是很沉重的事。那我们能够相信神给我们的门是义人，是主耶稣宝血洗净的人，我们信靠上帝能够平安进去，哦，那是美好的。所以这个把它跟那个跟大卫的祷告常常放一起，就是大卫最难过的事情。当然了，儿子造反真是很难过，自己犯罪更是难过。他很难过，就是他被赶到各个地方，赶到外邦，以至于他不能到耶和华的殿里去敬拜上帝。这个他很难过。这个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对扫罗讲的话，这个在撒母耳记上第26章第19节，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这里意思就是说，哎呦，王啊，我最痛苦的就是我被赶到以色列之外。因为在以色列旧的时候的观念是，你离开了耶路撒冷，你离开了耶和华的约柜，你就不能敬拜上帝了。我不能敬拜上帝了，我现在要在外邦沦落异邦，好苦啊。诗篇里面也有很多这些经文，我就说这种对上帝的渴慕和忠诚是多么宝贵。因为我们一般刚好就相反，能够不要去教会，能够不跟弟兄姐妹一起交通，哦，我们还觉得是很轻松的事。好，这边就是再一次，我要给我敞开一门，我要去称谢耶和华。而且这里你从下面看啊，这实在不是一个人，是跟众肢体一起。人说我往耶和华的殿去就欢喜，我们在前面看过这个诗篇，但是神是义的。拦阻人到神那里去敬拜的最重要的理由，不是战争，不是疾病，不是别的，是我们的罪恶。所以不管你要进到伊甸园里去，进到圣殿里去，进到会幕里去，进到教堂里去，那都是要上帝给你开门。因为我们人的污秽让我们不可能进去，我们人的罪恶让我们甚至不想进去。好，他要进去，当称谢进入你的门，当赞美进入你的院。我们称谢，我们赞美，因为神给我们这个特权进去，因为神给我们这个福利进去，因为神给我们这个恩典进去。我们是不能进去的，神医治我们，神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去啊。这个旧约新约有很多例子，各位你记得王娶亲的宴席，那是不被邀请的人不能进去的。英国的王室王子要结婚了，你想那种婚礼谁能去？你想那种宴席谁能去？被邀请的才去。可是圣经讲到说邀请的人都不去，那是指犹太人轻看旧恩。然后王就在街大街小巷把那些瞎眼瘸腿长大麻风都请进来，然后那里面有人不穿礼服。通常一般解释是不愿意去的是犹太人，他们不愿意信耶稣。然后后面讲到那些被请进去，我们外邦人本来是不配的，但是不配，神让你配，你就要有圣洁的装饰了。你居然不穿礼服，又被丢出去哀哭切齿了。所以进入耶和华的门是一个很大的福利，是一个很大的福音，是一个很值得赞美的。这里当然都讲到说你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我能够进去啊。这我想大卫到最后能够回到上帝的殿里面去，他真是非常高兴。22节，匠人所砌的石头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好，我一再讲注意诗篇在讲的属灵的意义，我就不会言的说，就是它的灵意。我一再讲这个我们一开始讲这我是谁，这我有是作者，这我是我们，这我是以色列人，这我是教会，这我是像大卫。我刚刚不是讲十八节，那我也是，甚至可以指耶稣。你说实在不可以讲耶稣，因为耶稣怎么会被陈字？我说他代替和代表人被陈字。然后你看二十二节，那就明显讲到是耶稣了。因为这节经文在耶稣自己用，在使徒行传，在彼得前书都有讲，耶稣就是那个被弃的石头，反而成了房角头块石，被以色列人弃绝，也被上帝弃绝，反而成为教会的头块石，成为新以色列，成为神国度的基础，成为神国度的那个重要的石头。那这个经文用在新约，就是说耶稣被人弃，被钉在十字上，结果成全了救恩，这我们很容易了解。但是你把这个经文用在原来的出处，就是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你反而觉得很难了解了。这怎么突然来讲到这件事呢？哦，除非你说这个石头就是我，这我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被耶和华所弃，然后后来又被耶和华重新拣选，以色列人被耶和华所弃，万民在攻击他，被推倒了，甚至几乎这个以色列要灭亡了，所以我必不至于死，我严严的被惩治，我几乎要亡了。所以一百一十八篇很像以色列，甚至更像以色列。但是不管以色列也好，或者是大卫也好，我们还是说，最好的是把这里指到耶稣的身上。耶稣是没有罪，但他代替和代表，然后他的被弃绝，因为是顺服上帝，到最后被兴起；以色列的被弃绝。最后在悔改之后，让以色列又重新回归，而且让外邦人能信主。所以耶和华做的是非常奇妙的，以色列人也好，外邦人也好，犯罪的也好，没有犯罪的也好，甚至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甚至耶稣基督就是在这里预表这一切，使我们看到耶和华所做的奇妙的事。所以十六节讲到耶和华右手施展大能，我刚刚也讲大能在圣经里，尤其在哥林多前书，就是没有能力，这里也显出来了，上帝没有救他儿子，弃绝他的儿子，好像没有能力救，结果却是上帝最大的大能，不仅耶稣被复活升天升到至高，而且所有信他的人也成了拯救了。所以这里还是可以用属灵的观点来了解，来了解上帝丰富而奇妙的作为。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哪一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匠人所弃的石头被弃的那一天，还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以色列复国的那一天，还是以色列灭亡的那一天？我们讲过，每天都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每天都是神拯救恩待怜悯的日子。不过在历史上的确我们最看重是耶稣死和耶稣复活的日子，当然还有一个耶稣再来的日子，在旧约里就可以讲是以色列王和以色列复国的日子，预表的耶稣，也可以讲到说大卫的逃亡和大卫的被兴起，也是预表的耶稣，才是一个完整的。我们在耶和华所定的每一个日子里面，我们都高兴欢喜；我们在耶和华所定的每一个日子里面，即使是很艰难的日子，我们也高兴欢喜。好，还是记得这是耶和华所做的，一切是上帝在做的。虽然我们看到上帝甚至使用撒旦在做耶稣被钉死的事情。25节，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拯救当然是我们在艰难中，或者我在艰难中，求你使我们亨通，当然就是我们能够渡过苦海，化险为夷。耶稣的复活，圣灵的浇灌带来我们的丰富。大卫在认罪悔改，或者是被上帝磨练以后，成为一个更好的君王，我们也是。26节，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殿中为你们祝福。15节这个话，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什么意思呢？这是指你应当称颂上帝的使者，因为他是奉耶和华的名而来。
奉耶和华的名而来就等于是代表上帝，所以你称颂奉耶和华而名来的人，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称颂上帝。那你称颂你的主耶稣，你称颂主耶稣的门徒，这就在称颂上帝。那么以色列人不会这样讲，所以耶稣在哀哭的时候，难过的时候，马太福音21:9哈，马太福音21:9，那里有讲到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可是耶稣有讲过，我不再吃这个，不再喝这个，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你们信我了以后，我才会再来哈，再来你们当中。那是马太福音23:39，他对耶路撒冷叹气，你们不能再见我，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那是耶稣，是应当称颂的，那是指犹太人称颂耶稣，相信耶稣了，你们才能再看到我。就以色列悔改了，就能再看到他们所钉十字架这位耶稣的荣耀。我们回到这个诗篇118:26，我们了解了这个经文在耶稣的身上应验了他的意思，我们了解了，我们再来看118篇或看旧约，也就是我们先了解新约在耶稣身上成全了旧约的话，我们再了解旧约就更能明白，或者才能明白。各位对不起，这个次序要颠倒过来，你不是明白了旧约才能明白新约，往往你是先接受了新约，相信耶稣成全了，再看旧约就明白了。那这里我们单单看，我们先把那个耶稣的地方去掉，就是以色列在看这个话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快快来啊，就是耶和华所定要拯救以色列的日子快快来啊，就是耶和华拯救大卫的日子快快来，就是我们在铁蹄下被别的国家、被别的民族、被别的个人欺负的时候，求你拯救的日子赶快来。好，这个是耶和华定的日子，那我们这些被掳的或者我们被打败的，不管在以色列哪个时代，我们就很欢喜了。那26节其实就是在讲到说这个人来了，哎呦，我们以色列在非利士人的铁蹄之下奉主的名来拯救我们，那就是大卫应当被称颂。或者以色列亡国的时候，哎呦，他们在被掳，哎呦，想到家园这么悲惨，那奉主名来的就是指哪一个王？古列王。古列王让他们可以说救以色列脱离那种被掳的状况，让他们回去重建城池，那也他们也可以称颂古列，起码在以赛亚书45章那里这样，我所高的古列，把古列就说成是上帝的弥赛亚，上帝所使用的。所以奉耶和华名来的在旧约里面很简单，就是讲到说可能是那个奉上帝名来的那个大能的使者怎么救他们，摩西也可以说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就是任何一个艰难的时候，你奉王师之名来这里来这里拯救诸君吊民，我们就感谢你。我们现在也可以说教会啊，或者是圣灵啊，也是奉神的名而来，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有讲他奉我的名，耶稣有讲我是奉父的名来做事，你们倒不接纳我，你们奉自己的名，你们倒彼此接纳，这都显出人的罪恶和耶稣对上帝的顺服。我们从耶和华殿中为你们祝福。好，这个可能又再扩大一点，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可不可能把这想到一群在圣殿里敬拜的人？但圣殿那时候是那样的荒凉破碎，当尼希米带着大量的物资要回来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人看到你们这些奉主名来要重建耶路撒冷的，我们就祝福你们。所以这里可以是一个互相呼应，可以是未得之地的民很欢喜看到宣教士来了，当然
他们要看欢喜看到宣教士来，多半对主的福音已经被感动了，才会觉得哎呀好好啊，你们这些人来了。一般的时候刚好相反，对不对？宣教士去任何一个地方是帮助他们，可是他们总是在排斥，在拒绝。今天在台湾普遍还是这个现象，甚至在基督徒身上也常常是这样子。可是如果我们是一个长期祷告求神，求神来兴旺教会的，我想那个西面和亚拿应该都是这样，就路加福音第二章那里讲到，等候以色列的救主来的时候，他们也是可以说奉主名来的是应该称颂，因为他们在等候。哦哟，西面一看到耶稣来了，你可以说西面在耶和华的殿里，我们在耶和华洞中殿中。然后玛利亚带着婴孩来，那就是奉主名来的，所以他知道他会看到主所立的基督，他说我可以死了，死而无憾。这里这些经文都可以用得相当的广啊，最起码用在耶稣身上是很恰当的，历史历代所有神的仆人对神的仆人的一个彼此之间的那种鼓励也是真的。第二十七节，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理当用绳索把祭牲拴住牵到坛角那里。耶和华是神，这个神就是大能者，也就是这句话如果要翻得容易一点明白，容易明白一点，就是耶和华是那个有能力的那一位，或者把耶和华意思 也了解进去，就是跟我们立约的那一位，是有能力实践他约上话的那一位。耶和华是神，那耶和华是神可以有好多的意思，好多的应用，包括他是拯救我们的，他是扶持我们的，这里是他光照我们，拯救我们，拯救的人不一定认识耶和华，扶持我们，被扶持人也不一定认识耶和华，光照的人就不仅被拯救，而且被扶持，而且被上帝光照，使我们知道是上帝在帮助我们。他光照了我们，也有很多的反应，有的地方写我们就应该赞美他，我们就应该感谢他，我们就应该传扬他，这里呢就是要献祭给他。我们是感谢，我们赞美，但我们也是献祭啊！献祭当然不是说我们人间一般的感谢嘛，哎，你对我这么好，所以请你吃一顿饭，或者你对我这么好，我就送一个红包或送个礼物给你。耶和华不需要这些，但耶和华也需要这些，不是他自己需要，而是要把这些献祭礼物跟那些需要的人分享，就是孤儿寡妇啊，城中寄居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一方面是让我们有一个对上帝美好的关系，一方面是在这美好的关系下，我们能把上帝的恩典跟其他需要的人分享，这个叫把献祭牺牲牵到祭坛那里献给上帝。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5:7，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服饰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西结书第32章。12年12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哀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少壮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你冲出江河，用爪搅动诸水，使江河浑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网撒在你身上，把你拉上来。我必将你丢在地上，抛在田野，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使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漫过山顶，河道都必充满。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以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放光。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那时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烦。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抡我的刀，国民就必因你惊奇，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在你扑倒的日子，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惊。主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我必借勇士的刀使你的众民扑倒，这勇士都是列国中强暴的。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我必从埃及多水旁除灭所有的走兽，人脚兽蹄必不再搅浑这水。那时我必使埃及河澄清，江河向油缓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埃及地变为荒废凄凉，这地缺少从前所充满的，又击杀其中一切的居民。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必用这哀歌去哀哭，列国的女子为埃及和他的群众也必以此悲哀，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嚎，又要将埃及和有名之国的女子并下坑的人一同扔到阴府去。你埃及的美丽胜过谁呢？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他们必在被杀的人中扑倒，他被交给刀剑，要把他和他的群众拉去。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埃及王和帮助他的说话，他们是未受割礼被杀的人，已经下去躺卧不动。亚述和他的众民都在那里，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他们的坟墓在坑中极深之处，他的众民在他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以兰也在那里，他的群众在他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刀下，未受割礼而下阴府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人给他和他的群众在被杀的人中设立床榻，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并且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以兰已经放在被杀的人中。米舍、土巴和他们的群众都在那里，他民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

0: 他们不得与那未受割礼扑倒的勇士一同躺卧。这些勇士带着兵器下阴间，头枕刀剑，骨头上有本身的罪孽。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勇士惊恐。法老啊，你必在未受割礼的人中败坏，与那些被杀的人一同躺卧。以东也在那里，他君王和一切首领虽然仗着势力，还是放在被杀的人中，他们必与未受割礼的和下坑的人一同躺卧。在那里有北方的众王子和一切西顿人，都与被杀的人下去。他们虽然仗着势力使人惊恐，还是蒙羞。他们未受割礼和被刀杀的一同躺卧，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法老看见他们，便为他被杀的军队受安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法老和他的群众必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第33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义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就必因此死亡，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呀，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 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缄默。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行可憎的事，人人玷污邻舍的妻，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你要对他们这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在荒场中的必倒在刀下，在田野间的必交给野兽吞吃，在饱帐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我必使这地荒凉，令人惊骇，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也必止息。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无人经过。我因他们所行一切可憎的事，使地荒凉，令人惊骇，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子啊，你本国的子民在墙垣旁边，在房屋门口谈论你。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而出。他们来到你这里，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因为他们的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看哪，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以西结书第34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冈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我的羊群啊，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因为你们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又用脚抵触，以致使他们四散。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做掠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而降。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我折断他们所负的轭，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必不再做外邦人的掠物，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却要安然居住，无人惊吓。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职务，他们在境内不再为饥荒所灭，也不再受外邦人的羞辱，必知道我耶和华他们的神是与他们同在，并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做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BBN 的事工包括了三个部分：广播、网上圣经学院和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在收听广播时有什么感言或见证，或者在网上圣经学院选课或听课的时候有什么疑问，请随时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要是你在信仰上有什么疑问，欢迎你到福音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在哈曼的优厚条件下，让波斯皇帝相信哈曼是真的在为国家着想，他只是呢想要教训国内的一小群乱民罢了，所以就答应了哈曼的复仇计划。以色列人们为着年底将要来到的杀戮而感到悲哀，莫迪改也把这样可怕的消息透过了哈塔格太监告诉了以斯帖皇后，并且请他去皇帝面前请命，来救救自己的同胞。以斯帖到底该怎么做呢？皇帝会不会连带求情的以斯帖都一起处罚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当哈塔格听到了莫迪改的要求，就赶紧回到王宫告诉了以斯帖皇后。接着他很快地带着王后的口讯来找莫迪改，告诉他说，
1: 莫迪改大人，王后这样说，在宫中啊，不分男人或女人，无论是谁，只要没有事先受到皇帝的召唤就亲自跑去见皇帝的，那一定会被处死啊，这已经是法律的规定了，全国上下包括皇帝的顾问或任何省份的百姓们都知道，除非啊，皇帝向那个擅自走去见国王的人呢伸出他手中的金杖，那就表示皇帝赦免了这个人，才能免除死罪啊。可是到目前为止，皇帝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召见以斯帖了。
0: 这段哈塔格替以斯帖的传话正是在表示，连以斯帖都有很可能因为去见皇帝却什么话都还没机会说就被皇帝处死了呢。没想到莫迪改一听完却是一脸的严肃，甚至有一点生气的看着哈塔格。莫迪改表情严肃地看着哈塔格，让哈塔格也有点紧张，在等着他说话。终于啊，莫迪改用警告而且有一点愤怒的语气对他说，
1: 你帮我警告以斯帖，对他说，你不要心存幻想，以为你人在王宫里面就可以比其他的犹太同胞更安全。想想看，在这个时候你却不出来说话，犹太人可还是可以从别的地方得到救援的，可是你自己和你的家都会灭亡。有谁可以知道你被安排成为王后，说不定正就是为了今天这个重要的时刻啊。
0: 当以斯帖收到莫迪改的讯息，他仔细想了想，就托人转告莫迪改，告诉他要去召集舒山城里面所有的犹太人，让他们为以斯帖进食祷告，而且啊，还要连续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同时呢，以斯帖和他的宫女也会这样去做。接着以斯帖就会去见皇帝，即便这样是违反规定的，难免一死，以斯帖也绝对会去见皇帝，他甘心情愿的要为着犹太百姓去冒这个险。于是听完了讯息，莫迪改就赶紧照着以斯帖的要求去办了。这件召集犹太人三天三夜和以斯帖在宫中的进食祷告，一直进行到了第三天，以斯帖就穿上王后的正式的礼服前往皇帝的宫殿。到了之后，他站在王宫的内院的里头，正面对着皇帝宝座的方向。当时皇帝就正坐在他的宝座上，面对着敞开的殿门口。皇帝一抬头就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大殿外面。就在当时，他心里突然充满了对以斯帖的爱意，于是就伸出了手中的金杖，表示他同意接见也原谅皇后擅自跑来见皇帝的罪。这个时候，以斯帖才松了口气地往前走去，伸手摸了一下皇帝的黄金杖的杖头。皇帝看他特别跑来，知道他一定有重要的事情，皇帝就问他说，
1: 王后以斯帖啊，发生了什么事啊，会让你冒这么大的危险来到我面前？你说吧，你想求什么我都会给你，就算是呢你要我全国的一半我都可以赐给你。
0: 这不是正好吗？这些犹太人和以斯帖的祷告已经被听到了，以斯帖可以大胆地提出要皇帝收回杀害犹太人的命令了。以斯帖抬头看着皇上就回答说，皇上，如果得到皇帝的恩典，我想请陛下和哈曼宰相今晚光临我特别为你们准备的宴席。皇帝一听非常高兴，就派人传令去召哈曼立刻来到王宫里，好带着他一起去赴以斯帖的宴席。也真的很奇怪，皇后不是已经可以提出她的要求了吗？却没有想到变成是要皇帝带着哈曼一起来吃饭。这天晚上，国王和哈曼一起来到以斯帖的晚宴，正在喝酒的时候，皇帝觉得以斯帖可能在大殿上是不好说话，所以呢，没有说出他真正的要求，于是又问以斯帖说，
1: 说吧，皇后，你到底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我是说真的，就是王国的一半，我也愿意给你的。
0: 以斯帖向皇帝下拜，却没有说什么，只对皇帝要求说，如果皇帝真的想要赐给他什么恩典，那就明天再请他带着哈曼到皇后的宫里头，再来吃一顿晚宴，然后以斯帖就会告诉皇帝他想要的是什么了。这场皇后特别的盛宴，加上只有国王和哈曼受邀，而且明天还要再去一趟，这让哈曼觉得自己的地位可是越来越高了。不但是皇帝，连皇后对他都很重视呢。他心情飘飘然的，开心极了。当他心情愉快的离开了宴会，正要离开王宫的门口的时候，又看到那个莫迪改就是坐在那里不站起来。这点对他自己应该有的基本尊重都没有。那股开心啊，就一下子烟消云散，反而让哈曼充满了怒气。当下他就压制住自己的满腔的怒气，回到家里头，他马上请了一些重要的顾问和朋友们到家里来，连他的妻子希利斯呢，也被要求一起在现场听他说话。哈曼对着这些人，先是炫耀自己的富有和众多的儿女，还要强调皇帝啊，是提拔他的地位超过所有当朝的大臣和官员呢。他越说越高兴，就告诉大家说，
1: 不但国王对我这样，今天呢，就连王后以斯帖还特地啊为皇帝和我举行了个人的宴会，而且请我们明天还要再去呢。
0: 哈曼的心情亢奋着，可是突然脸色一沉，就继续说，
1: 可是我正在开心的时候，只要一出宫门，看见那个犹太人莫迪改坐在王宫门口，我就觉得一点都不快乐，这些对我的重视都没有意义了。
0: 当哈曼抱怨完莫迪改的事，这些同党和他的妻子们就开始出主意要帮他想办法报复了。于是有人就建议说，
2: 哈曼大人啊，为什么呢你不快点下令建一座22公尺高的绞刑架呢？明天早上就去请求国王把莫迪改那个狂妄的家伙吊死在上面，这样啊，你就可以快快乐乐的去赴皇后以斯帖的宴席喽。
0: 哈曼竟然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还真的叫人立刻去造了那个高高的绞刑架呢。以斯帖为什么没有直接跟皇帝要求赦免犹太人呢？哈曼因为皇后的邀请，更加狂妄的要杀了莫迪改。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犹太人能得救吗？因为时间的关系，下凡哥哥要下次再告诉你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2: 你有没有孤单的时候呢？
3: 当然有，但是我很喜欢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思想神的话，我寂寞却不孤单。
4: 我妈妈也有，这是在我小时候心脏病开刀。
2: 哈，小米，你有开过刀呀？
4: 对啊，那时候我还没有一岁，我妈妈很舍不得我那么小就要开刀。可是耶稣做他的救主，他就什么也不怕了。
5: 我也要耶稣当我的救主。

0: 我觉得耶利哥城倒塌这个故事好奇怪啊。
1: 对啊，好奇怪啊。
2: 是啊，他们只要绕城走七天，一天一圈，第七天大吼一声，城就倒了，真的好奇怪哦。
3: 这就是说，你愿不愿意顺服主啊？你如果愿意顺服神，按照神的方法，城就倒了。上帝的方法有时的确是很奇怪，那就要看你顺不顺服咯。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神的话语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之人。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0: 耶稣死的以后。
1: 小米，你说错了。
0: 哦，对，耶稣被钉死后三天又复活的。那他回到天上，有谁继续在为他传福音啊？
1: 他的门徒啊。耶稣受害之后的40天当中，他曾多次向门徒显现，用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是活着。在他要升天的日子，耶稣勉励门徒要充满能力，把福音广传，从耶路撒冷、犹太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天涯海角，要为主做见证。
2: 所以耶稣的门徒就四处传福音咯。
1: 没错。

0: 这天晚上，玲玲刚刚吃完晚饭，就拉着妈妈坐下，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快把救主的故事讲给我听，要不时间不够，今晚就讲不完了。
0: 好的。后来呀，终于有一天，上帝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把他完美的儿子主耶稣派来我们人间，他就是我们的救主。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如火山爆发的怒气，你准备好了吗？

0: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球好像火箭一样被罗布基打出去，
1: 哈，好球！
0: 可是球直接飞到了楼上，击中库里家的窗户飞了出去。库里太太尖叫了起来，一个男人的呼喊声突然爆发出来。罗布赶忙丢掉球棒，
1: 我们死定了，快走吧！
0: 巴蒂点点头，如果我们要逃，就现在，快跑！库里先生出现在打碎的窗户里，
2: 待在那里，小家伙，我要下来了，你要为此付出代价，巴蒂。
0: 巴蒂愣住了，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当库里先生走进院子，跺着脚朝他们走去时，这两个男孩害怕得越靠越紧。
3: 我想你今天不用擦窗户了，亲爱的。
0: 库里太太喊着说。库里先生停下来，笑着说。
4: 他整天都想让我清理这个打扫那个，你们可帮了我一个大忙。
0: 罗布紧张地看着库里先生。
5: 打碎玻璃的钱我们会赔给你的。
0: 库里先生笑了。
4: 我真的像圣海伦斯山一样爆发了，不是吗？
0: 巴迪挠了挠头。
5: 谁是圣海伦？你的妻子吗？
4: 不是我妻子。圣海伦斯山是华盛顿州的一座火山。1980年的那次爆发，他把自己的顶部给炸毁了。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哎，对不起孩子们，我不应该那样对你们大喊大叫，我错了。
5: 您是在向我们道歉，但是是我们打碎了您的窗户。
4: 但是我反应过度了。圣经中有很多关于怒气的经文。虽然我们可以感到愤怒，但我们不应该让我们的愤怒成为犯罪的导火索，因为这会阻碍我们向别人展示上帝的爱。毫无疑问，我还在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愤怒。
3: 没关系，
4: 你们也需要吸取教训，不要在离房子太近的地方打棒球。
0: 库里先生举起球，指着上面写着的字。
3: 哦，那是巴迪的名字。
0: 他眨了眨眼说，
4: 如果你想用球砸碎别人家的窗户，那就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球上。这附近可是有很暴脾气的人居住哦。
0: 亲爱的孩子们，你会觉得控制你的愤怒很难吗？你的脾气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吗？生气是很自然的，但是因为愤怒而出言不逊，则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这样会阻碍你向别人彰显上帝的爱。当你觉得自己怒发冲冠的时候，停下来想想耶稣有多爱你，然后相信他会帮助你像他爱你的那样去爱别人。今日秘诀，要控制怒气。今日金句，雅各书一章十九节，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0: 下雨了，小雨点，我们欢迎你，我们需要你。
1: 是的，水的用处太多了，说也说不完呢。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要在灵泉心语的节目里问候您。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和我们每一位灵泉心语的听众朋友同在，叫我们的灵魂身体都能够蒙他的保守，特别是在这个弯曲背扭、是非不分、黑白不明的时代，我们做神的儿女更是要特别的小心谨慎呢。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谁不向往康庄大道呢？谁不喜欢一帆风顺呢？我相信如果不是为了主的缘故，没有人会愿意经过风暴，没有人期待着走一条崎岖的山路。尤其是现在社会进步了，风气开放了，五花八门的工作放在眼前，于是很多人对工作的态度是东家不做做西家，这行不干干那行，事情称心就继续做，事情不能如意就转方向换工作。很多大公司打的口号是改变而不是改进，很多产品的政策是换新而不是修理，旧的方式有了毛病，何必浪费时间去找毛病出在哪儿呢？不如找个新的方式来代替还快一点。旧的东西出了问题，要拆要解决太麻烦了，干脆换一个算了。于是这就成了我们这一个年头的人生哲学，叫人不再去面对生活上的难处，只是想换换换。但是换新的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情况就可以改善了呢？不错，有些东西换个新的也许的确可以解决问题，比方收音机坏了，换个新的收音机就行了。水管破了，买一节新的水管来装上就不漏水了。不过，有些东西就不见得了。就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假如出了问题，那就不是弃旧换新可以解决的了。可惜的是今天很多人盲目地跟着这个潮流，动不动就换，连基督徒也不例外。一旦对教会不满意，就批评教会，攻击教会的领袖，从此再也不进这间教会，就换到另外一间教会去聚会。过了一阵子，发现那一间教会也不能叫他如意，就再换一间教会。甚至于连婚姻也是一样，夫妻之间一亮起了红灯，就都怪是配偶的不对，以为我如果娶了某某人，或者是嫁给了某某人的话，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结果离婚再婚，换来换去，可是问题总是没完没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换句话说，圣经也教导我们要更新、要变化，但是圣经不是要我们去换外面的东西，去换外面的人事，而是要我们照着神的意思来更新我们自己内在的心思，来变化我们自己内里的意念。因为只有当我们认识了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和世界上的人一样盲目的找、盲目的抓、盲目的换。
也只有当我们用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去看事情、去看人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问题的根本是出在我们自己。我们照着神的样子更新了，我们就有了正确的态度，我们就有了正确的想法，我们就能够面对现实，就能够接受我们周围的环境了。

旧约创世纪第十六章里记载了夏甲的故事。她原来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的使女，后来因为她小看自己的主母撒来，所以就遭到撒来的苦待和报复，叫她觉得受不了，就逃了出来。她逃到旷野里，在创世纪十六章第七和第八节那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于是第九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听众朋友，您想，夏甲只是一个很卑微的小使女，神为什么要到旷野来找她呢？神为什么要对她说话呢？是不是因为神顾念夏甲，神不要她以为换个环境，换个地方就可以解决问题呢？刘文相信的确是的，因为在第八节里我们看见神的使者是怎么称呼夏甲的，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听众朋友，神为什么不直接叫夏甲的名字？神为什么要强调撒来的使女夏甲呢？这不是要提醒夏甲，叫他知道他的身份，她就是撒来的使女吗？我们知道，在从前的那个时代，主母本来就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对待使女的，所以神要夏甲记住她的身份，回去甘心情愿地服侍她的主母。今天我们想要换，也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做丈夫、做妻子、做学生、做主管、做工人的身份。我们忘记了我们是教会里的一个肢体，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尽上的责任，我们忘记了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们不能顺服，所以我们觉得不公平。其实想到这是主给我们的地位，我们无论大事小事都是为主做的，都是服侍主，我们的心就能够平静下来了。再说当时神的使者问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听众朋友，您想，难道神不知道夏甲是从哪里来吗？难道神不知道夏甲心里的彷徨，连自己也不晓得何去何从吗？神当然明白，所以神肯定是故意要问夏甲，要帮助夏甲认识他根本是走在一条没有方向的路上。如果一直走下去，只有越走越迷糊，越走越凄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不满现实，我们也会离开了神给我们的地位，走进了人生的旷野，在里面东闯闯西闯闯，东换换西换换，结果越来越失落，越来越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这种流荡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人生本来就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基督徒的旅程更不是花香长漫、长情无语的。但是在诗篇十六篇第六节里，诗人赞美神说，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要记住，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的地位，我们每一个人的处境，都是爱我们的神为我们设计的，为我们预备的。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应该顺服神，和夏甲一样，
情情愿愿地回到我们的岗位上，回到我们的家庭里，回到我们的教会里，忠忠心心地在那里服侍主，忠忠心心地在那里尽上我们的本分，全心全意地依靠主，去面对环境里面的问题，去面对环境里面的挑战。约伯记第23章第10节，约伯在受苦的时候曾经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听众朋友，是的，神知道我们所走的路，他试炼我们之后，我们必如金金。

0: 亲爱的天父，爱我的主，凡事都有您的美意，凡事都是您的安排。求您帮助我们认识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更新我们的心意，变化我们的思想，免得我们跟着世界去游荡，换来换去却找不到方向。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翰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菲律宾和美国服侍。赖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颠覆世界秩序的侍奉，共有两讲，今天是第一讲。引用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2章5到11节。

最近有流行一句话，又或者是一个简写，就是叫做 WWJD，What would Jesus do？中文翻成呢，就耶稣会怎么做？意思是说，耶稣如果在我这个情况，他会怎么回应？他会怎么选择？他会怎么行动？然后我们就根据耶稣所做的，就跟随耶稣的榜样来行。那前一阵子呢，我看了网上有一本书啊，这本书呢的题目非常吸引我，而且我觉得很好笑，就是耶稣会怎么吃？What would Jesus eat？那这个很引人注意。那我一看价钱呢，其实不便宜，22.99，减价了以后还要19.99。我就好奇地问自己，到底这本书要讲什么呢？真有一点冲动哈，来买一本看一看。后来发现这个作者叫 Don Colbert，是一个医生。内容呢是谈到犹太人他们吃的习惯。我们知道信主的人呢，我们都很向往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来发挥出来。我们要跟随耶稣而行，效法基督，这个是保罗经常勉励我们要做的。腓立比书是一本非常有感情的一本书，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腓立比教会跟保罗是非常的密切的那种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看腓立比书，它跟以弗所书啊，或者是罗马书很不一样。他的教义方面呢不多啊，其实里面都是讲到自己跟腓立比教会的一些的交往，但是腓立比书呢里面有一段就是讲这个神学讲得非常的精辟的这一段，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第5到第11节，这个是很出名的基督论。那这个可以说是神学里面的一颗非常名贵的珍珠，也是腓立比书跟整个新约的神学里面光辉灿烂的一段基督论的论述。他所讲的是非常的精辟、简洁有力，短短几节的圣经里面就刻画了很超越也很深刻的神学的思想。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文来看一看颠覆世界秩序的侍奉，颠覆世界秩序的侍奉。当我们讲到颠覆性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是有反面的意思，或者是有贬义，意思就是一些反权威、反传统的一些不太好的一些革命性的一些的理念跟行动。但是这个词呢，其实也可以是非常正面的，它可以讲到思想的思维跳跃，然后逆向思考，就不在框框里面，乃是跳出框框以外来去思考，来去行事。那当然，这个可以有不好的，但是跳出框框本身也有好的正面的那一面。其实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他用他的生命来传示神学。当代的人呢，听了以后，他们都有很震撼性，甚至爆炸性的那种的挑战。主耶稣他的生命就可以说是颠覆当时候的思维价值观，产生一种出人意表的果效。而耶稣其实要带人到一个有更有价值的一个高台上。让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基督论，出名的腓立比书里面的基督论，怎么样促成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来走这一条颠覆世界秩序的生命跟侍奉。我们现在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先把整个读完了，然后我会分成两个部分。经文是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里很简单的来说，就从神，耶稣基督从神那个地位，与神同等那个地位，然后降卑成为人，然后再降卑成为死囚。所以我们分开两次来去讲的时候，我们就会把第一个循环的降卑，从神到人的这个降卑，我们先在第一讲里面讲，然后从人到死囚的那个降卑是在第二堂来跟大家来谈。所以整个的大纲呢，可以说是第五节是一个引言，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态为我们的心态，然后第一个循环的降卑，就是从神到人的那个降卑，就是效法耶稣基督那个放手不把持的心态，然后接下来呢，就效法耶稣基督那个顺服愿舍己的心态，然后最后呢，我们就等候神来把我们抬举，因为圣经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等候神的时间临到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用一个图表来去表达的话，这个图表就是有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就是神然后放手不把持，到了人的样子，与神同等，本来是耶稣原有的那个地位，但是他降卑成为人的样式，那其中的那个心态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效法耶稣的心态嘛，也这个心态就是放手不把持。然后第二个循环呢，是从人那个地方再出发，然后降卑成为死囚，然后中间这个心态就是顺服愿舍己的心态。那我们今天第一堂呢，我们就讲第一个心态，第一个心态。那我们先讲第五节，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态为心态。和合本呢，就是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吕振中跟这个新译本呢，都把这个心翻成意念，意念，意念，我觉得是可以的。那么如果我们看 NASB 哈， NASB 到底这个心啊是什么意思呢？NASB 就把它翻成叫心态或者态度，所以意念跟态度其实都可以把这个意思把它讲得清楚。其实你有你的心思，我有我的心思，你有你的意念，我有我的意念，你有你的心态，我有我的心态，你不能改变我，我也不能改变你。但是有一个方法，就是你跟我，我们都向准耶稣的心态，耶稣的态度，那我们就可以同心了。这个也就是我们普通人所说的心心相印的其中的一个广义的一个意思。其实我们人生下来呢，每一个人都要地球绕着我们来转，旁边的人呢，都以我为主，以我为中心。那这个呢，是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每一个人呢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这个也就是世界的侍奉的那种的哲学。我就用两个比方来去把以基督耶稣的心态为心态来做一个传示。第一个就是调音器，调音器，我们知道调教钢琴，它需要一个准确的一个调音的器。那如果根据这个调音的标准，然后再来调整我们的钢琴的那个音调，那才不会出错，这个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另外呢，我的手表所说的时间很可能跟你的手表所说的时间不一样，那到底哪一个准确呢？都不靠我们的手表来去定准，乃是靠一个
国际的一个所定规的格林威治的时间来做标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手表时钟啊，都要对准这个格林威治的这个时间。所以，不是一切以我为中心，不是一切都围绕着我来去转，乃是一切都围绕着基督耶稣来去转。那这个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了。那我们如果看一个三角形，顶端就是耶稣基督，下面就是分别是你跟我这些不同的信徒。如果我们离开基督耶稣远，那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也会远。如果我们离开耶稣基督的这个距离比较近，那我们彼此之间就会比较近。这个是很容易懂的道理。所以越靠近耶稣，越以耶稣的心态为心态，我们就越容易彼此同心，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团队就能够同心合意来去兴旺福音。所以是以基督耶稣的心态代替了我们自我的心态，也就是这个 WWJD 怎么来效法耶稣，耶稣会怎么做，我们来靠近耶稣的心思和他的行为。我可以说这个叫做爱主所爱，悟主所悟，选主所选，行主所行。那这个就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最佳的诠释。其实在今天的教会，我们如果看见争执、不和、冲突、分党分派、相咬相吞，我们心里都会很不舒服，我们心里都会很痛苦。而对世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因为十字架的宝血救赎而回来的。那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一个牺牲的一个表征，是一个舍己的一个表征。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牺牲与舍己的表征的底下，我们现在存活，但是我们却活得你争我夺，相咬相吞。然后对世人来说，这个算什么呢？这个岂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所以保罗劝勉腓立比的教会信徒要同心，不要意气高大，大家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然后最主要的一个秘诀就是以基督的心态为我们的心态。好，我们来看这两个循环的降杯。第一个循环就是从神降杯成为人的样式。我已经说了，下一堂我们才讲下面的那个循环的降杯。好，我们来讲这个循环呢，就是本来有的那个情况，它本来有的情况它是神，然后接下来呢就所存的态度，然后最后它就落到的那个地步。我们称这个第一个循环它落到的那个叫做中途站，因为还有下文。好，我们来看，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本有神的形象，这个是开始的情况。开始的情况讲到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然后我们看这个本有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和本翻成本有呢，其实蛮合原来的意思的。满合原来的意思的，原有的原啊，本有呢是一种的存在，但是不单单是一种存在，是原有的存在，是本质上的存在。这个本来就是他的东西，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不是从外面加进去的，是本质所具备的，而且是他的本质所不能缺少的。就好像光与火是一样的道理，有火就会有光，光只不过是火的一个演绎，但是它是从它的本质出来的。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原本就是神，在本质上是与神同等的，是神的那个属性完全的彰显。他不单是好像神，他不单是外表与神相近，不是，他是拥有神一切的属性与特质。如果我们看登山宝训，马太福音就描述耶稣在他们就在门徒的面前变了形象。变了形象，这个是 morphe， 就是里面的那个形象。那如果简单来说，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就把自己人性的外袍打开了，打开你就看到他里面的那个神性的那个特质完全就表彰出来了。他来到世界，他是披上了这个人性的外袍，但是他里面还是有属神的属性。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荣耀光辉灿烂的那个形象。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在永恒的过去里面，三一神他们做了一次的会议，然后在会议的时候决定了父神要差遣圣子耶稣来到这个世间，然后他要成为人，然后在世界上呢甚至要舍身留学，然后成就救赎的计划。这个是永恒的会议决定，然后耶稣就来到世间就执行。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这个只有神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地位与身份，我们人呢没有办法。前一阵子我看了今日基督教的一篇的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 When Godliness is a Sin， 如果翻成中文呢就可以翻成追求向神却成了罪，或者是却犯了罪。非常吸引的一个题目，怎么样会向神而反而犯罪呢？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创世纪第三章蛇对女人所说的话。蛇对女人所说的话，他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会明亮，然后你们变如神知道善恶。变如神就是像神了，像神就是与神同等了，就是在本质上要攀到神的地位上来去了。所以人如果要攀到这个神的地位呢，这个是罪。但是耶稣本身就有神的形象，然后与神同等。那这个如果人呢离开了我们受造物的那个地位而攀上去要像神的话，那这个呢就是成为罪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哦，与神同等还有这个有神的属性有神的形象，这个只有神才可以有。所以耶稣是如假包换的神。那对于耶稣来说，与神同等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事实，是地位上的。他要维持那个地位呢，并不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本身就有这个地位。但是我们看他存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在第六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的，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我就觉得这里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放下权力，第二个就是虚己，就是放下权力以后他谦虚自己。那这个放下权力就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为强夺的这个词呢
可以有主动的意思，也有被动的意思。主动的意思就是霸占或者是抢夺，这个就是本来自己没有的去霸占人家的东西，这个本来自己没有的去抢夺别人的东西回来。那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被动的意思。被动的意思呢，就是不坚持不放，不坚持不放。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他本来有这个东西，但是他不坚持，他愿意放下。新译本呢，把它翻译呢，我觉得就比较合乎原来的那个意思。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平等的地位。耶稣他愿意放下他与神同等的地位，所以这个是放下。反倒虚己，那他就虚己。那虚己这个词呢，希腊文有死自空或者是倾倒的意思。那钦定本呢，就 King James Version， 他就翻成将自己变得毫无声誉， made himself of no reputation。 新国际译本呢， NIV 就翻成使自己变为无有， made himself nothing。新美国标准译本 NASB 它是翻成倒空自己。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在肉身的躯壳里面，他怎么样来倒空自己呢？他怎么样来把自己里面的东西都倒出来呢？那他的神性有没有被倒空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去研究这个到底倒空是什么意思。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正其名哈，这里最好不要翻成倒空，我觉得应该翻成放下。倒空呢，有一点给人觉得耶稣连那个神性也倒空了，这里应该是讲到放下。耶稣的虚己，耶稣的放下是他自己甘愿来放的。那他放下了什么呢？他放下了什么呢？刚才已经说了，他放下与神同等的地位，放下与神同等的地位，不以这个为把持不放的一个权利。另外他放下天上的尊贵与荣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原来就享有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先的与神同等的荣耀，但是他放下了，然后他放下了自己能够独立决定的权柄。那这个在圣经四福音里面经常说，那差我到世上来的，我要遵行他的意思。如果我们看这个放下的意思的话，基本上就是后面的三个，就是耶稣放下与神同等的地位，耶稣放下了天上的尊荣，耶稣放下了自己独立决定的权柄。那如果主耶稣本来有的东西他也不把持，一定不放，那我们又是谁呢？我们有什么东西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有什么东西不是神所赐的呢？我们的才干，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所拥有的财富，甚至我们现在爬上去的那个地位，岂不是都是神所赐的吗？所以如果要学基督耶稣的谦卑放下不把持的心的话，我们就不要学那个皮毛，不要学那个外表，要学到这个生命的里面去。以前我在教教牧神学的时候，我就介绍弟兄姐妹看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 Dr. Robert Clinton 所写的，中文翻译就是领袖的塑造， The Making of a Leader。 在这本书里面呢， Robert Clinton 他讲了他自己一个
很沉痛的一个经历。他本来是在一个宣教机构里面侍奉，他是其中的一个负责同工。那这个机构呢，他每个礼拜都有一个祷告会，然后在祷告会里面他们也分享并且要解决一些机构里面的问题。 Clinton 呢，他自己觉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觉得当时候呢他自己是很 pushy， 很催促人要做事，然后他以为他自己很有创意，很有意见，很有新的那种的灵活的思考，但是后来他自己觉得其实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他讲话很多，有时候就质疑别人的意见，觉得别人的意见都不好。有一次大家开会通过一个议案，这个议案呢是 Clinton 他提出来的，但是后来另外一个负责的同工呢就把他推翻了。那 Clinton 他就觉得很恼怒，他觉得为什么不照原定的这个决定来去行呢？在激烈的辩论以后，有一位同工就说了，他说我们不能同意你所提出的意见。另外一个说你太死板了，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要遵循你的意见呢？最后主席说，他说 Clinton 就是 Robert，你有很大的潜质，但是我们机构可能容不下可以让你在这边发展。他说你可以在家工作，你可以在家做研究，你可以继续在外面领会，但是从今以后你可以不必来上班了，也不必来开会了。 Robert Clinton 听了以后，他觉得很大的委屈，也受了很大的伤害。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自己就被孤立，然后他甚至有一些的这个忧郁症出现。那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大的一个打击。后来他在一个主日崇拜的时候，他听到一个讲员讲到罗马书第六章与主同死的这一段的经文，信徒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才能够与主同活。那么这个讲员呢，就每一个会友呢都派一张纸，上面就画着一个墓碑的碑石，上面写着 Here lies， 那就是下面就写那个人的名字。中文翻译呢就可以说啊，这是然后一个空白，某某人之墓，这是某某人之墓。那下面还有几行的空白的地方，让他们填上这个要放什么，要埋葬什么，要自己这个死去的什么，都写在那边。 Robert Clinton 他心里很感动那一天，然后他在那几行的空白上面他就写了，我要把什么埋葬呢？我要把我自己的什么来与主同死呢？他就写了 I want to die to the right to be right. I want to die to the right to be right. 意思是说，我要钉死那个自以为是的权利，那个自己觉得是对的，觉得别人都不对不好的那个意见。感谢主，这一次完了以后，他的生命得到很大的释放。他后来呢，就在另外一个神学院里面，就从事教学的侍奉，后来就写成这一本书《The Making of a Leader》。怎么样做一个领袖呢？就是愿意放下自己，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甚至于有时候是自己对的权利。有时候不是我们对还是错，乃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心里的那一种的想法，我们高高在上没有办法容纳别人的那种的心态。好，我们接下来来谈谈这个中途站，就是第一个循环，耶稣基督落到什么的地步。这里就是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这两个呢其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是他成为人，而不但成为人，成为人中的低下的奴仆。奴仆的形象呢，其实这个词呢，就是跟这个神的形象是互相呼应的，都是用那个摩菲，摩菲，我们今天讲到那个蝴蝶的那个 metamorphosis 啊，那个摩菲也就是这个，就改变啊，那整个的心理的那个形象改变了。那耶稣基督本来是有神的形象，那现在呢，他就取了奴仆的形象，两个都是本质的里面拥有的。那你怎么来去解答这个问题呢？这个其实很简单，这个就是神人二性存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来

卢普呢是什么意思呢？卢普在当时候其实是没有自主权，没有自己能拥有的东西，他没有自己发言的权利，他没有自由，没有己见，他只不过是属于主人的一个私有的产业。如果主人有一天说我不要你了，我要把你毁掉了，也是可能的。这个跟今天做仆人呢不太一样。今天做仆人呢就算是很低微的一个工作，但是他还是有自主权，他还是有自己的意见，在公余的时间他还可以自己做自己要做的事，他不是属于主人的一个产业。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成为人，也成为奴仆。所以这个我刚才说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耶稣他甘愿来到世界上，他在拿撒勒长大，这个卑微的一个城市，然后做一个卑微的工作，就是木匠。然后他没有拥有什么的地位尊荣，他也没有拥有财富，甚至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连正常人的尊严也没有，他被人拒绝、厌弃、羞辱。在这个很讲究地位、很讲究排场、讲究自己的身份的一个时代，很多时候就看你地位有多高，你赚的钱有多少，你住在什么地方，还有你权力有多大。有时候看看你手下有多少个帮助你做事的人，要经过多少重的那个关卡才可以到你的面前。我们人呢都很喜欢这种的排场成就，有时候拿出来炫耀，来断定我们的地位与身价。但是奴仆呢什么都没有，奴仆什么都没有，他甘愿成为人，然后也成为奴仆。成为人呢其实有两个基本的意思，他的确是人，然后第二，神人二性也在他的身上。那我们今天从耶稣基督降卑成为人，成为奴仆，我们来学习一下怎么来应用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里的应用呢，我觉得可以就用仆人心态的这个应用。显然的，耶稣要成就救赎，他就必须成为人，而死在十字架上是下面的一步。他要成为人呢，就是要做仆人。那我们经常听到这个仆人领袖这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呢，根本就是一个矛盾。矛盾，做仆人就不能做领袖，做领袖就不能做仆人。一方面要做仆人，另外一方面要做领袖，这个岂不是一个矛盾的一个观念吗？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在圣经里面探讨这个仆人领袖的这个概念是什么。那仆人领袖呢，我们不单从耶稣的降卑可以看见，还有从耶稣的教导也可以看见。耶稣说，你们中间要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世上有君王，有大臣治理你们，一权一层一层的下来，那个权力非常的清晰。但是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有这样。那什么叫做仆人领袖呢？仆人领袖呢，这两个放在一起呢，其实是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意义。第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我采用了四个不同的讲领袖学的四个不同的学者，他们在四个不同的方面来去探讨这个观念。第一个就是伏在权柄的底下。Layton Ford 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学者，他写的书也是带领一些宣教的机构。他说，无论在什么事业或者是职业，真正的领导意味着要从神那边得到权力，并且在神的管制底下来运用他，以神的方式

0: 来去服侍别人。仆人就是服在权柄的底下，我们做领袖，我们先要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第二，在心态上愿意改变自己。达拉斯神学院的教育系的系主任，也是写了很多书的一位教育家，叫 Kenneth Gangle， 他说，仆人领导止于改变自己的愿望，一旦这个过程被启动，就可以在团队里面实施仆人领袖的领导。仆人领袖呢，并不是死板的有一个模式来去运作，他乃是好像罗马书12章2节说，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他在心态上是愿意敞开，看看也听听别人的意见，然后如果是合神的心意的，他就会采纳，而不是说我说的算。第三，不是用权柄来去压制人。仆人领袖的模式是指领导的人呢，以仆人的品格还有方式来诱导旁人发挥他们工作能力与领导力。Robert Greenleaf 他写了这一本呢，经常被引用的，在领袖学里面被引用的，就是 On Becoming a Servant Leader。 他在这里说，仆人领袖是用品格来去感染人，而不是用权柄来去压制人。最后是服侍他人。 Ted Armstrong 他写了一本 Making of a Christian Leader， 他说，领袖的伟大不在于他身处高位，乃在于他的服侍。弟兄姐妹，你有看到这多位的不同的这个领袖学的学者，他们也很多的领袖的经验，也在基督教的机构里面做了很好的服侍，他们归纳起来的这四点，就是服在权柄的底下，心态上愿意改变自己，然后非用权力来压制人，用品格来去感染人，然后最后是在于服侍。我们中国呢，有一位武打的明星叫李小龙，他的武功呢，听说也是真的，也不是单单演出来的。那美国有一位的很被欢迎的一位的讲道者叫 David Jeremiah， 他有一次在他的 Turning Point 里面，他就说了李小龙的一个意思。他说有一次有一个要跟李小龙来学功夫的一个学生，他就说，老师，你能不能把你所有关于武术的那些的知识来教导我呢？那李小龙就举起两个杯，里面都有水。他说，第一只杯就代表我所知道的，第二只杯呢，是代表你所知道的。然后他说，如果你想我的知识来充满你的杯呢，你就必须要先倒空你杯里面的那个东西。他想不到这位武打明星呢，也蛮有哲学的头脑的。对，如果我们要学习效法耶稣，我们就要用耶稣所有的来去充满我们，而我们把自己的东西先放下。这个就是道理的所在，这个也就是颠覆世界秩序的一个侍奉。降卑才成伟大，倒空才能充满。这段的经文呢，我把它重新翻译，给大家一个比较新的，对我刚才所讲的一个归纳性的一种的理解。虽然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就存有神的形象，意思就是他有神的位格与他的本性，他却不以神同等为牢不可放的权利，反之他虚己，他并不是将神性来倾倒，乃是将他与神同等的权利跟尊荣放下，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了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一次整个讲到的主题呢，可以归纳在以下。那这里就讲到两个层次的降卑，我重复再用这个图表来表明。第一个就是从神降卑成为人，第二个就是从人降卑成为死囚。这两个里面呢，就包括了一种的心态。那个心态呢，第一个就是放手不把持，第二个就是顺服愿舍己。今天我们要讲到的主题，我把它归纳给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信徒当效法基督谦卑不强夺，或者是放手不把持，然后顺服愿舍己的心态，并等候神最后的提升。最后我用自己的一个经历来跟大家来分享。有一年的圣诞，我应邀到美中冬令会啊，就在 Kansas City, Missouri 的那个附近，然后我要担任他们的讲员，然后抵达这个他们在一个旅馆里面来开这个冬令会。抵达旅馆了以后，我看见这个大堂呢有很多人，人山人海的在那边来做登记。后来呢，我知道那一年的聚会呢有1500人。那作为讲员呢，当然我不需要排队，同工呢就把我的这个房卡呢、我的手册啦、我的名牌呢就预先就拿好了，然后我就可以先上旅馆的房间休息。然后过了不久，有人就用房卡呢开了我的房间的门，然后进来的是4位的年轻人啊，是 ABC 啊，就是讲英文的华裔。他们说他们是住在这个房间，那我就很奇怪了。我看看他们的登记卡是写着这个房间的号码，然后再试他们的房卡呢，诶，也真的能够开我房间的门。那我心想哦，一定是大会弄错了吧，怎么会安排4个另外的人进来呢？就2张床嘛，2个双人床，最多还是住4个人。那有一个青年人呢就很可爱，他说没关系，我带了睡袋，我可以睡在地下。我心里在想哦，现在还是暂时不要跟下面注册住来反映，因为人太多了，他们也已经很烦了。所以我就请他们先放下东西，先就在那边坐一下哈。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说很可能这个因为聚会人多啊，所以房间不够分配甚至连讲员的房间也要征用了。所以我心里在想，下面又那么多人，要最好不要麻烦他们。然后我就灵机一动，我说好，那就这样吧，那这几天呢我就好好的来去与青年人交通，多认识一下时下的这个青少年人的文化，甚至也可以搞清楚他们的信仰如何。所以心意已决，当天晚上呢，我就跟一个青年人睡在一张床，然后2个青年人呢就睡在另外的那张，然后那个说有睡袋的他就睡在这个睡袋上面，那一夜相安无事。那第二天早上我就去讲道了，那讲道回来呢，诶，那4个青年人的行李呢都不见了，那很可能他们走了，搬走了，又或者是下面大会已经搞清楚哦，原来是弄错了。所以心里想这样也好，我可以安静来预备讲道，一切顺服神的带领了吧。然后过一阵子呢，有人又开我的房门了。那这一次呢，进来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带着2个小孩。 我心想哈，我这一次乖乖不得了了，这没办法了，所以一定要跟下面同工们来去反映。所以我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就很不好意思，就是说对不起，对不起，赖牧师，我们以为那个房间是没有人的，那四个青年人呢，今天就已经走了啊，然后我们就安排另外的人进来，所以哎呀，不好意思。那我说其实也不打紧，我已经决定，其实这几天呢，可以跟好好的跟青少年呢来去沟通。不过现在也好啊，那我可以安静预备讲的。从这个事件呢，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多一份体贴，少一份坚持，就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很多关系上所出的问题。大家同意吗？这个心态呢，也就是世界上的人的很少所要存有的心态，要不是基督耶稣，他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也不会从这个路上来去走下去。弟兄姐妹，这个第一个循环的降杯，就是放手不把持，放手不把持。我希望用几个思考问题，让大家一起来思考。如果你要低头来去默想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低头默想。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生命中有哪一些的特权是你必须抓紧而不放的呢？有没有呢？有没有哪一些是你觉得我非抓紧不可？你没想到，其实一切都是领受的吗？一切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是领受的，为什么不能放呢？第二，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已经爬到一个地步，你不太容易降杯呢？你可能会说，降杯是其他人的事，对于我已经爬到这个地步了，我怎么可以降杯呢？真的吗？真的不能降杯吗？耶稣基督那么高高在上，他也可以降杯。在仆人领导的这个侍奉里面，刚才我们提了四个要点，你需要在哪方面做出调整呢？你愿意服在神的权柄的底下吗？你愿意在心态上改变自己吗？调整自己吗？你愿意用品格来去感染别人，不是用你的权柄来去压制别人？你愿意多一点来去服侍人吗？多一点体贴，少一点坚持，就会解决人际关系、同工关系很多的矛盾。
1: 谢谢赖若翰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根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这个星期在节目中，凌云邀请的嘉宾是朱曼华老师。朱老师要与我们谈论一个父母如何鼓励孩子的话题。朱老师你好。
3: 凌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空中与大家相会。
2: 这个星期你要谈的是家长要如何的鼓励孩子哈。
3: 是。
2: 那么由此可见，在你的心目中，你一定认为鼓励孩子这件事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你希望透过节目有一些的分享，在这方面的激励家长们不断的加强鼓励孩子的这件事。
3: 是，我觉得这是跟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中国人通常不太讲鼓励的话语，因为中国人也说天妒奇才啊，觉得好像讲得太好了，上天都会嫉妒，好像把这个人的生命早早的拿走。像我是从台湾长大的，在台湾呢，常常就是叫孩子叫一些不好的名字，他说为什么你叫的他太好了，上天会把他的生命拿走。所以这是在文化背景中间的一个咒诅，因为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怎么会我们中国人会讲说要把孩子叫得越笨越好，免得遭天妒啊，这个是不正确的想法。其实我们的孩子他的生命要能够被建造，跟父母讲话太有关系了。
2: 对对对对，在印象中曾经听过一些父母对他们孩子的称呼是让他们的孩子感到很羞耻很自卑的一种称呼。
3: 是的，像在台湾常常有招男，因为中国人重男轻女，那生了一个女儿又一个女儿，但这个女儿名字叫做招男，希望下一个把一个男孩招来叫招男。我们鼓励我们的孩子从他出生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肯定的话语去建造他。为什么我认为这个鼓励孩子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讲话是很有力量的哈。圣经上也说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你知道我们讲话讲得对的时候好像就栽植生命一样。圣经上也说我们人是尘土所造的，所以我们人这个尘土会收集一些种子的，这种子收集在这里面，慢慢慢慢时候到了，这种子就要发芽了。当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说你这个笨小子你真笨你将来没有出息，你的话出去就像一个种子一样就撒在他的心上，撒在他的心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种子发芽了，这种子发芽以后是说他是一个没出息的，他是将来一无所成的，将来就结了一大堆果子，这个孩子一辈子都是没有出息的不能够成功的，这样的果子在他生命当中我们怎么可能再看到我们的孩子有成就。圣经上也说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在箴言里面很多很多讲到关于说话的，这个是我特别注重的。为什么？因为尤其女人哈，女人讲话特别快，女人的思想也特别快，而且我们人哈，在这个时代我们接受了太多那个恶者放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一些谎言一些负面的言语，所以常常我们里面出来的东西啊，都是很负面的，这些负面的出来哈，对人家都是有影响的。箴言十八章也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我们的嘴唇会让人活会让人死的，好像黑白都任人讲，黑的能够讲成白的，白的能讲成黑的，这还是我们在外面社会上。那常常在家中的时候我们父母对孩子你讲的一句重话讲的一句负面的话语被孩子保留在心中了，将来就会发芽会成长会结果，他的生命好像就被你说中了这样。所以父母的话尤其对孩子来说太重要，我们父母讲的话我们父母所做的事情就塑造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 一个人长大以后，他的情绪是不是健康，他的人际关系是不是好，他的情商如何，这些跟他的原生家庭都极有关系。而这个原生家庭是哪里来的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对我们小小的孩子，我们在建立他的原生家庭，我们在制造他的原生家庭。你给他的原生家庭是好是不好，跟我们所说的话关系太大。
2: 有些父母很习惯叫孩子傻瓜、啊、笨蛋啊、蠢材啊，或者贬低他们的言语、啊、
3: 是，
2: 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人呢、啊，要了解孩子他们的自尊心是很脆弱的。
3: 是的、啊、
2: 我记得有一个啊，从台湾来到美国的一位姊妹，她曾经分享，当她12岁的那一年呢、啊，有一天她正要出门去上学了，有一位长辈就叫住她说：“你过来啊，你的双腿啊怎么会长得像大象腿一样？”
3: 哎呦，
2: 他一听赶快冲进去房间里头、对着镜子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哎，越看就越觉得这个长辈所说的话是正确的，怎么自己的一双腿好像是大象腿，那么粗那么难看。从那个时候开始，10年的时间，这个女孩再也不敢穿裙子，
3: 哎呀，
2: 都穿裤子。
3: 是，
2: 10年的时间没有办法走出这个自卑的阴影，就是因为他家的某一位长辈所说的一句话，让他在10年漫长的岁月里头活在自卑和痛苦的当中。直到后来他认识神，也得到他男朋友的爱和肯定，才帮助他慢慢的走出来。
3: 是一个小的孩子，他的自我形象，所谓孩子自我形象，就是他怎么样看他自己，他心中他一个对自己的一个看法，那个看法是哪里来的？他小时候不懂，他的那个对自我的看法是完全父母加注他身上，父母怎么看他，他后来就怎么看他自己。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孩子讲话，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影响他怎么看他自己，将来是有自信的还是自卑的，是快乐的还是忧伤的。我们孩子将来的性向，我们孩子将来的情商，几乎都握在父母的手中，而父母的话语几乎占了80%-90%。因为孩子听进去，留在心上，好的话就建立他，不好的话就摧毁他，然后结出了一大堆不好的果子来。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的话语实在太重要。所以这一堂我希望能够教父母，我们怎么样来鼓励我们的孩子，而不是说一些负面的话语拆毁我们的孩子，让他的自我形象很不好，他一辈子就很自卑，羞于见人，一辈子觉得自己就不如人。比方说有一个小女孩，她很喜欢唱歌，叽叽喳喳很爱唱，她妈妈就听说你啊，你最好这辈子别唱歌，唱得真难听，这歌像什么，真难听。这个女孩一辈子就觉得自己不会唱歌，但直到有一天她在一个聚会当中，聚完会了，大家在等一件事情，她就在旁边哼哼哼，很小声的哼，刚好在她旁边坐的是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对音乐很有造诣，哇，她发觉这个姐妹唱的歌真好听。然后这个姐妹哼完了，她就跟她说，她姐妹啊，你唱歌真好听。哇，那个姐妹一听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唱这歌，对不起对不起，一定让你很难过。后来那个牧师说，姐妹啊，我是真心的夸奖你，你的歌真好听啊，你怎么会这样说？他说，不不，我很小的时候我唱一首歌，我妈妈告诉我，你最好别唱，你歌唱的真难听，所以我从此我就不敢唱，虽然我自己很喜欢，可是我从来不唱。所以你看，父母也许那天他妈妈心情不好，可能这个小小孩子，哪一个小孩唱的音准？每一个小孩在没有训练的时候都是很自发的，没有几个孩子音会全准的。因他妈妈这样的一评论，从此以后他不敢唱歌。但是后来经过这个牧师去这样鼓励他，而且这牧师因为自己懂得音乐就来教他，后来这个姐妹怎么样，在教会能够独唱，能够领敬拜赞美，哎呀，他的那个恩赐真的发挥出来了。
2: 是。
3: 所以因为一个母亲无心的这样的一个评语，把一个女孩子一个神给她一个天赋把她扼杀。
2: 所以一句贬低人的评语
3: 是
2: 和一句鼓励人的话语，这两者之间所带出的结果差别是何等的大。
3: 是，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透过今天朱老师的教导和提醒，能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如何用我们的话语来鼓励，来建立我们的孩子，而不是打击他们的自尊心，伤害他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随时随时说造就我们孩子的好话，帮助我们孩子自信的健康的成长。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人情冷暖无常，容易变脸，我主古今如一，不改此言。世路起尽平坦，不见高山，海洋平静安稳，毫无波澜，有时疲倦灰心，重重困难，我主日日同行，赐我平安。

听众朋友平安，在罗马书的五章一节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播放高品质的圣经教导来见证复活的救主。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有人给我发邮件，讲了一个故事，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很有意思。有一个星期天上午，牧师注意到小约翰一直在盯着教堂前厅悬挂的一个大牌匾。这个七岁的小家伙站着看了好一阵子，牧师走到他旁边，小声地说：“孩子，早上好。”男孩回答道：“早上好，牧师。”说话的时候连头都没转，还是在盯着那个牌匾看，并且问道：“先生，这上面是什么呀？”牧师回答说：“哦，孩子，这个牌匾是用来纪念我们社区的一些人，他们都在服役的过程当中牺牲了。”在英文当中，服役和教会的聚会是同一个词。

东欧和中欧的共产主义瓦解，到今年已经整整十年了。今年秋天，这些地方的报纸杂志都刊登了对往事的回顾。最近就有一篇不同凡响的文章面世。1943年，一位年轻的犹太母亲被困在波兰的犹太人居地，她把刚刚出生的儿子塞给一个没有孩子的罗马天主教邻居，央求对方救这个孩子一命。正当邻居还在犹豫之际，这位绝望的母亲坚持说，你所相信的耶稣也是犹太人，所以你要不要为着所信的那个犹太人来挽救这个犹太小孩子呢？说不定将来他会成为一名神父呢。犹太人成为罗马天主教神父，这个念头让邻居倒是感到震惊，不过他好歹还是把孩子留下了，而孩子的母亲和其他的家庭成员则死在了纳粹集中营。35年之后，维克斯勒神父的波兰母亲即将离世，他站在病床前听他临终前的告解。老太太说出了神父的真正身世，尽管他的生母和养母都是出于爱心，但是神父自己却大为震惊，并且陷入困惑，对自己真实身份的错误理解导致他成了神父，这该如何是好呢？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这个人内心的创伤，他实在搞不清楚自己该依靠怎样的一位神，到底是犹太人的神还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呢？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到底是个什么身份，该怎样去服侍他。这封信后来提到的这个年轻人随后诉诸于教皇，请求帮助他解决个人道德方面的困境以及身份的危机。这封信的结尾写道，请为我祷告，我在这里带领很多无助的人找到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束缚于他们真正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大家想想吧，这个人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他都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该何去何从，他从前确信无疑的一切现在却物是人非。在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血统之后，他从前对神的所有了解都不再一样了。我猜如果你随便找一个礼拜天在教会门口叫住1000个人，问同一个问题，你在神眼中是个什么身份呢？神希望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那么我相信也许你会听到1000个不同的答案。今天我要介绍一个人，他知道刚才那两个问题的答案。这个人叫尼西米，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似乎也知道神正在寻找什么样的人。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保证你们会大吃一惊。尼西米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收入稳定，受人尊重，但是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彻底的打乱了他平静的生活。这件事情似乎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尼西米记接下来的部分让我们看到，一个平凡的人只要愿意降服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将会成为何等不平凡的人。我们现在花点时间来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大家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多半会睁大眼睛，不会吧，又要讲历史了吗？去年圣诞节，我送给我妻子一条项链，装在一个精致的黑色天鹅绒盒子里。打开之后，里面用缎子一般的纺织物装饰着，光是这个盒子就足够让人兴奋的了。有人也许会问我，你为什么不把项链包在报纸里面，报纸的两端折叠一下，再用鞋胶带缠起来，然后

送给你妻子呢？那样岂不是便宜很多吗？大过节的，我可不想被赶出家门。其实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原因，这样的装饰物更能够衬托出项链是多么的漂亮，光彩夺目。当我太太打开盒子的时候，她已经猜到这份礼物很特别，而且很可能也比较贵重。不过她从来没有因为那个盒子感谢过我。如果她真的那么做，我可能需要带她去看看精神科的医生了。实际上她当场就把那个盒子丢在了一边，因为盒子只不过是起到一个衬托的作用罢了。同样的，尼西米所处的历史大环境也更加能够反映出他精彩的个人见证和他正直的品格。尼西米记和以斯拉记原本是一卷书，在希伯来圣经和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里面，这两卷书原来是合在一起的，合称为以斯拉记。公元二世纪前后的早期教父俄利根在他的圣经正典目录里把这两本书给分开了，但他没有使用尼西米这个书卷名，而是称他们为以斯拉记上和以斯拉记下。教父耶柔米他的拉丁文译本继续沿用了这种方式，称尼西米记为以斯拉记下，直到公元1448年希伯来圣经才采纳了拉丁译本的方式，把这两卷书给分开了，分别以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作为书卷名。英文和中文圣经在分卷上是按照中世纪希伯来文的做法，把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分开，但是在编排上却依然沿用了希腊文其实是译本的做法，就是把它们放在了历代志的后面，不像希伯来圣经那样这两卷书是都放在圣卷里的。既然尼西米记和以斯拉记原本是一卷书，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尼西米出生在贝鲁之地，长大以后在波斯王宫里当酒政。他返回耶路撒冷是在亚达薛西一世20年，也就是差不多主前445年，离犹太人第一次归回也有差不多90年之久了。在这些年间发生了两件大事，都记录在以斯拉记里。一个是完成了圣殿的重建，犹太人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的带领下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圣殿的重建工作一度受到拦阻而被迫停工，在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又恢复了动工，到第6年的12月完工，所以圣殿的重建实际上只花了差不多4年半左右的时间，这记录在哈该书1章15节、以斯拉记6章15节。但是整个圣殿的重建却是在犹太人归回21年后才完成的，也就是说圣殿的重建断断续续横跨了差不多20多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这个时期，就是以斯拉所带来的一个改革和属灵上的复兴。当时是亚达薛西一世第7年，尼西米在以斯拉归回13年后回到耶路撒冷，当时犹大的情况是陷在悲痛和混乱之中，百姓受到凌辱，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记录在尼西米记1章3节。民众穷困潦倒，甚至到了必须卖儿为生的地步，5章3节。而官长和有钱人却在搜刮民脂民膏，5章7节。这就是尼西米记所记录的事情发生时的
社会景况。尼希米记所记录的是旧约历史的最后一段。以斯帖记在编排上虽然在尼希米记之后，但他所记载的事情是发生在亚达薛西一世的父亲亚哈随鲁王的时期，所以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尼希米记是在最后面的。当时的历史很黑暗，在尼希米生活的年代里，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都认为重建耶路撒冷是一项不可完成的任务。他们已经被掳几百年了，当居鲁士王允许以色列人重归故土的时候，所罗巴伯曾经尝试过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最终没能完成。以斯拉也尝试过，但是没有办法让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得到持久的属灵复兴。坦白地说，尼希米记的背景让人百感交集，夹杂着悲哀和满足，这就使得尼希米的成就更加让人难以置信。诗篇37篇的1到6节记载了以色列人的后裔在当时的被掳期间的感受。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在巴比伦，我们不唱歌，而是悲伤哭泣。我们曾经背逆耶和华，忽视了他的话语，所以我们把琴挂在柳树上，在那里没有歌唱，没有音乐，也没有喜乐。我们怎么能在异乡歌唱呢？耶路撒冷的城墙倒塌之际，我们怎么能歌唱呢？即便现在波斯王允许我们回归重建，我们看到仇敌人多势众，这项工作真的没有办法完成。谁能担任我们的领袖呢？尼希米？一般的人听见这个名字都会问，尼希米是谁啊？如果大家读了尼希米记的第一节，就会知道别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凡夫俗子。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那又怎么样呢？他是谁呀？别理他。尼希米不是利未人，不是以色列祭司支派的成员，他也不是大卫家的人，没有王族的血统，没有显赫的身世，没有力拔千斤的体魄，也没有担任领袖的经验。实际上，圣经中的其他地方再也没有提到过他父亲的名字，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换句话说，就是他只是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过人之处，就是扔在人堆里就找不到的那种人。这卷书给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不妨告诉大家其中的两个。首先，这卷书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榜样，它让我们看到神会使用一个无名之辈来成就大事。只要一个人不在乎自己的名声，他可以完成极其艰巨的任务。尼希米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属于这位永活的真神，那么他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同寻常的人。其次，这卷书让我们没有任何推辞的借口。换句话说，如果神可以使用尼希米，他也能使用你和我。机遇在等待着的每一个新的尼希米。世界上到处都是一片混乱，烧毁的城门随处可见，
价值观支离破碎，笑贫不笑娼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愿意重建破碎事物的普通人是每个世代都需要的。尼西米是一个普通人，但神乐于使用这样的普通人。今天我们根本看不清合格的重建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品格。这种普通人拥有他们自己的闪光点，那就是优良的品格。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这已经被名誉、声望、个性、金钱和政治地位所取代。过去的几十年里，娱乐明星、运动员、公众人物和政治领袖成为社会的主角。然而在我看来，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共同之处，他们的品格很成问题。神要用超然的方式使用一个普通人去影响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直接相关的要素就是这个人的品格。神在耶利米书五章一节说，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他在以西结书22章30节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今天的教会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然而教会却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影响社会，但是神却要用有品格的基督徒来影响这个世界。教会在寻找更好的方法，而神却在寻找更好的人选。阿里斯多芬尼斯用精彩的话剧打动了人们，希罗多德记载了引人入胜的历史，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用他们的哲学影响了世界。为什么神不要拣选他们当中的一个成为自己的子民，让他成为领路人呢？他们都生活在尼西米的那个时代，为什么不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呢？因为被神拣选的人里面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他却拣选了世界上的普通人，使用这些普通人来影响这个世界。像尼西米这样被神大大使用的普通人具有怎样的品格呢？我大体列出了26项，是我自己对尼西米回忆录的总结，同时也结合了其他作者的观点。第一，他富有同情心。第二，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整卷书记录了他的11次祷告。第三，他熟悉旧约圣经。第四，他目标明确。第五，当有一些任务必须完成的时候，他直接去找胜任的人。第六，他倚靠神。第七，他知道自己该问什么问题。第八，在动手之前，他先锁定该做的事情。第九，他知道怎样安排任务。第十，他知道怎样委任职责。十一，他不让不相干的局外人拦阻他。十二，他知道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十三，他有自己的信念。十四，他目光敏锐。十五，他不让别人的批评来拦阻他。十六，不管是谁做错了事情，他都不会留面子。十七，他尊重权柄。十八，他将自己的一切成就都归功于神。十九，他注重自己的属灵生活。二十，他对属灵领袖提出更高的要求。二十一，即便犯罪行径被社会文化所接受，他也不对罪
进行妥协。22，他只对神倾诉自己的郁闷和悲伤。23，为了神的工作，他甘愿忍受不公平的对待。24，他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即使面临危险、拦阻和困难，也不屈服。25，当周围所有人都丧失道德和勇气的时候，他却不随波逐流。最后，26，当周围其他人都放弃的时候，尼西米依然坚持到底。在尼西米的回忆录当中，这些功课和品格是显而易见的，也很容易理解，每个人都会赞同。是啊，他很有同情心，明白神的话，不妥协，不放弃，我以前早就听说过。尽管如此，除非我们愿意向神敞开，对他诚实，和他保持亲密的关系，否则这些品格根本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出来。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尼西米记一开始就记录了他的祷告。你知道神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吗？他希望你做一个平凡的人。你觉得这会让你没面子吗？我可不是个普通人，好吧？或者这会让你如释重负吗？我这一辈子注定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了。在结束的时候，我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在你目前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方面是处于荒芜的状态呢？我们现在礼拜四早晨的祷告会和查经在学习尼西米记这个系列。有一位长老立定心志，他在阅读尼西米记的时候，一定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在我的生命中有哪个方面是处于荒芜的状态呢？第二，在我的生命中有哪些方面是值得将来进行回顾的呢？有什么事情是值得记录的呢？都是些平淡无奇的事情吗？如果这些平凡的事情能显明出我们对神的忠心和顺服，那么这就是值得记录的事情。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个强硬的领袖，在执政期间，人们对他要么憎恨，要么仰慕。一个仰慕者曾经对他说：罗斯福先生，你实在是个伟人。但是他却很诚实地回答说：不是那么回事儿，罗斯福只是一个被高度激发的普通人罢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人，被圣灵大大激励而拓展神的教会，尊荣神的名的普通人。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书卷尼西米记的学习，我们也把尼西米记接下来的学习都向你完全交托和仰望，也求你借着尼西米修复耶路撒冷城墙的过程，借着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这段事件，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说话，求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塑造我们。谢谢天父，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和交托，都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林，时辰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今天我们要跟着使徒彼得一起来爬阶梯。
1: 对，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提到使徒彼得要我们在八项美德上追求长进，现在我们把彼得后书的一章五到七节这段经文再念一遍。
2: 好的，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七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
1: 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
2: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1: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2: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
1: 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2: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1: 上次我们说过呀，有解经学者把这段经文形容成是美德的阶梯，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的阶梯来查考。
2: 好的，第一个阶梯是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
1: 信心这个字眼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的相当多，无论是使徒彼得还是使徒保罗、使徒约翰，他们只要一提到基督徒的品德，就一定会把信心包括进去的。
2: 对，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信心成了一切品德的起点跟基础，需要从信心这个根基上建立起来才会牢靠。
1: 那么信心包括些信什么内容呢？如果根据使徒彼得在前面说过的话，他可能希望信徒相信神的应许跟恩赐是真实可靠的，所以我们应该去遵守神的一切要求，来得到神的应许跟恩赐。
2: 嗯哼，彼得在信心上首先加上去的是德性。
1: 德性这个字眼的意思是指一般人都知道的那种在道德上的好行为。
2: 换句话说，真信心必定会产生好行为，就像施洗约翰所说的，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人对主有了信心之后，必定应该带来行为上的改变才对。
1: 第二个阶梯是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
2: 时辰啊，严格说起来，知识好像不应该算是一种品德吧。保罗不是说过吗？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啊。
1: 不过古灵啊，
2: 嗯，
1: 彼得在这里强调的知识应该不是一般头脑上的知识，而是指属灵的知识。这种属灵的知识啊，使人知道怎么样运用他的品德跟才能去完成神的旨意。
2: 我发现彼得把知识排在信心跟德性的后面，真的是与众不同。一般人的做法是要先知道然后去做，最后才相信，所以很多人还不肯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说还没有弄明白，所以信不来。
1: 其实啊，这是恶者在人心中的拦阻，因为我们人日常做很多事情都是先用了信心然后才真正知道的。比方说吧，我们坐一把椅子，很少先去弄清楚这把椅子牢不牢靠，总是先凭信心坐上去再说，对不对啊？
2: 对，所以我们人是可以先用信心来接受属灵的真理，然后就会在真实的经历当中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神。
1: 接着我们来查考第三个阶梯，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古灵啊，
2: 嗯，
1: 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节制啊？
2: 好的，节制这个字眼的意思是指着能够主宰自己，就是对自己的性情还有欲望有控制的能力。比方说有的人啊很容易发脾气，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1: 对，不过呢我们不要误会了，以为节制就是变成一个禁欲的人， 跑到深山野岭去修行。不是的，神给人有一些欲望是挺正常的，就是要会加以控制，使这些个欲望在正当的时间、正当的方法之下得到满足。比方说吧，人有食欲，这是正常的，但是有的人呢，吃过了量了，那就是没有节制了。
2: 嗯哼，第四个阶梯是，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忍耐这种美德，有的人给他很高的评价，说他是一切美德之母。
1: 有关忍耐的定义，那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我最喜欢的是有一位学者说，忍耐并不是指一人在忍受煎熬的时候不可以有任何情感冲动的表现，而是指啊，当一个人忍受煎熬的时候仍然存着为主的缘故不去计较忧苦的心，这是一种崇高的德行啊。
2: 这么说来，真正的忍耐不是不得已的容忍，而是带着一个美好的盼望。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说，主耶稣为了前面的喜乐就忍受十字架的羞辱。
1: 不错，这就是基督徒应该追求的忍耐，因为有神给的盼望，就愿意接受生命当中的难处了，把他们当作是帮助灵命长进的踏脚石。接着我们来看彼得提到的第五个阶梯是，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古灵啊，你说说看啊，敬虔是什么意思啊？
2: 据我所知，敬虔这个字眼在圣经原文希腊文里面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着有敬虔美德的人会正确的敬拜神，公平的对待人。另外一方面呢，是指敬虔的人无论跟神还是跟人之间都秉持着全然正常的关系。
1: 这跟一般人对敬虔的想法显然不一样的。许多人以为敬虔的基督徒都是道貌岸然不苟言笑的人。原来啊，真正的敬虔是指敬畏神又跟人之间呢有正常的关系。好，接下来第六个阶梯，彼得说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在希腊原文是说兄弟之情，这是一种温暖祥和的感情的流露，特别是表现在对待主内的兄弟姐妹们。
2: 据说彼得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时在教会当中有的信徒自以为属灵，就跟别人保持距离，生怕被别人影响了。彼得指出，真正敬虔的人就会表现爱弟兄之心，看重跟其他肢体的沟通来往。
1: 最后，彼得建议信徒要追求爱众人的心，能够爱众人，也就是能够爱一般的世人，这是爱的最高峰。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他造日头普照好人，也普照歹人。神降雨给好人，也给不好的人。神差耶稣基督来爱世人，不是只爱某一种人。所以呢，我们也是要向世人彰显神那无条件的爱。
2: 使臣啊，我在想，会不会有弟兄姐妹看完使徒彼得所列出来这八项美德之后，觉得挺有压力的，心想怎么可能全部做到呢？
1: 当然，要一下子做到这八项啊，是有它的难度的。但是别忘了，彼得是要我们一件一件的加上去的。我们总得有一个开始，有了开始之后再一样样的加上去，不用害怕也不用着急啊。
2: 嗯，你这么一说倒让我想起学生时代学跳高的经历。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头一次被体育老师指定去练习跳高，我一进运动场就瞧见一位学姐跃身跳过五尺高的竹竿，我吓得呆在那儿。体育老师笑一笑，把竹竿往下挪到了三尺的地方，叫我跳过去。
1: 三尺？
2: 嗯，
1: 这么低啊，那还用跳，跨过去就都行啊。
2: 哎，你别忘了，我那时候才11岁耶。 不过啊，我确实是没怎么费力就跳过去了。体育老师接着一寸一寸的加高让我练习，最后是半寸半寸的加高让我不断的练习。一个学期下来，我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我已经忘了当时我能够跳多高了。不过啊，我记得这个练习跳高的经历，我是从某个适合我的高度开始练习的，然后逐渐的加高，我就不觉得那么困难了。我想追求灵命长进的秘诀应该也像这样吧。
1: 不错，弟兄姐妹，看了史都彼得的建议，您不要灰心，因为啊，这些是给我们逐渐达到的灵程的指标，不是要我们一下子全做到的。只要我们有愿意追求长进的心，神就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晋升的。古灵是为了参加比赛而勤加练习跳高，不过如果他不肯勤加练习，也只是失去了夺取跳高冠军的机会而已，损失不算是很大。但是基督徒如果不肯操练属灵的生命，那个损失就相当严重了。明天我们会查考这方面的教导，请您继续收听圣经导读这个查经节目。
2: 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透过使徒彼得提醒我们要在信心、德性、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这八方面追求长进。希望我们不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一直停留在起步的地方，而是要不断地追求长进，一直到我们完全成熟的地步。我们力量不够的时候，祈求父神您增加我们的力量，叫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能够奔跑摆在我们前头的天路。这样值得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阿们。
2: 祝您灵命日日晋升，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第十节，他说这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病能好又会死，那什么意思？那是说会死，但死不是病死的。然后接下来十一节，神人就定睛看着哈薛，就一直瞪着哈薛看，看到哈薛甚觉惭愧。如果是我代表谁去问一个消息，然后来一个消息古里古怪的，他就一直看着我，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我不会觉得惭愧吧？为什么惭愧呢？表示说哈薛知道贝哈达老了，他想趁这个机会要篡位，当然没说出来，可是伊丽莎知道，伊丽莎就一直瞪着他看，还要看穿他的心一样，你知道，看到哈薛全身不自在，然后觉得，当然了，你有心虚嘛，你要想做一件事情是别人都不知道，可是伊丽莎在一直看着他，一直看他的时候，看到哈薛就觉得好像他的阴谋诡计都被他看穿了，你知道，然后就觉得很不好意思，甚觉惭愧。所以伊丽莎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他会死，不是因为病死的，就是因为你哈薛，是你把他搞死的。所以这个话很有意思，他非常简单的几句对话，然后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表示说哈薛是有篡位的这个动机和阴谋计划，以至于被伊丽莎看穿了。但是伊丽莎看着看着就哭了，那哈薛就有点不了解了，你为什么哭呢？伊丽莎说，因为就是你，我知道你要做王的，而且你做了亚兰王以后你会苦害以色列人，我就是说他们做王后来好几次的战争，哈薛屡次把以色列国打了大败，那每次打仗你知道，打仗不是战场上军人死了，有时候打仗的时候攻占一些土地啊，所以这个百姓也会很多的这个伤亡，所以他提到说你会用火烧他们的宝藏，就是烧他们的城池，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破开他们的孕妇，你会做这件事情，做在以色列国的身上。为什么以利沙会哭？其实这是神对以色列国的审判，先知的悲哀在这里，他奉神的命令要宣告一些预言，宣告一些审判，可是他不是幸灾乐祸的，因为受审判的对象就是他自己的同胞，就是他自己的骨肉，谁愿意做这样一个报信息的人，宣告说就是我们就是受害者，这话很难讲。所以先知以利沙哭了，虽然他知道这件事一定发生，哎，这是神的管教，神的审判，但他哭了，正如先知耶利米哭了一样。先知耶利米他宣告神要借着巴比伦，这些残暴的巴比伦的人来管教犹大国，圣城会被焚烧，圣殿会被拆毁，

他所规劝百姓悔改的话似乎石沉大海，所做的徒劳无功，但这是在神的整个的旨意和计划之内。可是他还是会流泪，他不会因为说我告诉你们的，你们还是不悔改，好吧，我该，我该，他不会幸灾乐祸。相反的，先知是流泪的。所以先知以利沙也是这样，尤其在北国以色列做先知，无论从以利亚到以利沙，以利亚甚至一度要想要自杀，也是什么挫折感，挫折感就是搞不起来，懂吧？以色列国以利亚是有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那么在加密山上后来因为饥荒嘛，所以他跟巴利的这些假神的祭司斗法的时候，后来他求神降火，火下来了，然后求神降雨，月下来了，神迹出现了。可能以利亚是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以色列国应该是有属灵的大复兴，没有，没有复兴，亚哈是死不悔改的，他不怕神，只怕老婆，怕他老婆也洗别，然后全国的百姓好像也是死不悔改的，所以他挫折到一个地步说我要自杀，神让你取我的命吧，我死了比我活的还好。所以先知也想要自杀的，以利沙是没有，以利沙没有真的没有期待过他有一个自杀的念头或者一个动作，但是我相信以利亚的那种挫折感以利沙是有的，从这边你就看出来了，他知道这件事要发生，可是作为一个先知好像无法力挽狂澜，好像历史的走向，以色列国在亚兰王的手下被杀，然后这些悲剧会发生，而作为一个先知却没有办法使这个历史不往这个方向走，你做了又做，做了又做，做了半天历史是往这边走，这就是先知的悲哀，这是以利沙的悲哀，所以他哭了。当然哈薛是说我算老几呢，当他们常常用一种说法是我不过是一条狗，说自己是一条狗的，你知道犹太人说狗跟西方人说狗是不一样的，西方人喜欢养狗，狗是 pet 宠物嘛，哦小狗狗好可爱哦，这个犹太人说自己是一条狗跟伊斯兰教徒说自己是一条猪差不多，狗是不洁净的，所以犹太人不吃狗肉的，通常犹太人也不养狗的，除非是非常西化的，在美国的犹太人可能养条狗，否则的话你到以色列去你看不到一条一家里养的狗，因为狗是不洁净的，只比猪好一点点而已，你不会看到回教徒家里养只猪当宠物的，不会的，所以犹太人不养狗的。那说自己是一条狗比说自己是一条马一个驴不一样，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不过是一条狗，你就知道那种那味道，我是一条狗。大卫也说过自己是一条狗，当他对扫罗王的时候，扫罗王的追杀他说我是什么，你干嘛一直在追杀我呢，我不过是一条，一直说卑贱的，所以哈薛说我不过是一条狗，以利沙说不，耶和华指示我你要做亚兰王。当然这件事情事实上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悉，你知道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神已经对以利沙的师父以利亚说过了，那个时候就是以利亚要自杀的时候，以利亚想自杀嘛，他很挫折，好像亚哈王不悔改，然后这个国家的情形如何如何，神就对他宣告三个预言，第一个去下山以后找一个人叫以利沙做你的学生做你的门徒准备接续你的，第二个有一个亚兰国的人叫做哈薛，他将来要做王，他会在亚哈跟亚哈的家族的身上替我伸冤替我管教他，第三个有一个人叫做耶户，将来这个人会起来他会把亚哈全家的人都杀了，所以列王记上十九章的事情在以利亚生前没有执行这件事

0: 或者说没有看见这件事情的应验，但到了列王记下第八章就开始局部应验，哈薛做王了，第九章耶户做王。所以这两个预言是在以利亚的学生以利沙的手上实现。因此哈薛也好耶户也好，这两个人都是神用来管教亚哈他全家的人，以及管教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也不悔改拜巴利。所以除了君王受审判，连全国的百姓也受审判。所以这两个人哈薛跟耶户成为等于是神管教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个刑罚用的杖子，刑杖一样。所以以色列人的这些灾难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所以后来十五节就提到，后来哈薛果然回去了以后，他就把便哈达杀了。杀了方法这边提到拿被窝，不过我发现很多英文圣经是翻译成蚊帐，蚊帐真的就是蚊帐，就是遮蚊子的蚊帐啊。当然那个希伯来文很特别，所以学者有些人翻译成蚊帐的时候也不确定它到底是不是蚊帐或者被窝或者被单，总而言之是一个布做的东西或者是沙麻做的东西，浸的水，然后把它窒息而死。哈薛篡他的位，所以这个故事就到这个地方。那当然在考古学历史上来讲，这个便哈达这个名字在历史上考古学是有的，那么哈薛这个人也是有的，而且在亚述国的这个怎么讲战功的纪念碑，因为亚述国很强，后来亚兰国是被亚述灭掉的，所以在他们的战功的那种什么纪念碑上面都会写过这个哈薛。写哈薛的时候他称他为英文叫做 Son of Nobody， 就是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无名小子，就表示说这个人是篡位的啊。如果说是谁是他的父亲是谁谁谁，父亲谁谁谁，通常就是皇家血统，这个人是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无名小子的 Son of Nobody， 无名小卒之子，表示说这个人是篡位的。所以事实上历史上也是证明他是一个亚兰国里面的篡位的一个人。十六节之后是简单的叙述的一些犹大国南国犹大国的历史，那这个是为第九章耶户叛变然后把亚哈全家杀了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个伏笔，作为一个背景的介绍。那么十六节他是提到南国犹大国的事情，那时候北国是亚哈的儿子约兰王做王第五年的时候，南国是约沙法，但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他的儿子约南就登基做了犹大王，表示说约沙法跟他儿子之间有一两年两三年的时间呢是同时在做王的。那因为这个南国这个儿子也叫做约兰，所以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南国的王叫约兰，北国王也叫约兰。所以读旧约历史有时候读来读去糊里糊涂，就是南国北国常常有时候一个王同一个名，那也有的王像北国的王叫耶罗波安，第一个叫耶罗波安，后来又有一个耶罗波安，就有两个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跟罗波安又很像，当时中文很像，英文是很不一样的。不过我们多讲罗波安、耶罗波安，好像跟波罗一样。所以我们读旧约历史，读得糊里糊涂，就是因为这个人名啊，常常会混来混去的，北国的、南国的，然后一个国又有好几个类似的王。那因为犹太人很多人的名字是用非常相近的这种方法。所以南国是约沙法，约沙法是很好的王，他的儿子叫约兰登基做犹大王，那做了八年，但是圣经上的评语是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北国以色列，我说从耶路撒冷开始就已经好像宗教上已经偏离了不再真正敬拜耶和华了，拜金牛犊等等，那亚哈也是其中的一个。南国犹大国有耶路撒冷，有圣殿，有祭司，通常来讲他们是信仰上是纯正，到约沙法为止都还很好的。他们就说了约沙法这个儿子不好，原因是娶错老婆了，娶老婆很重要的，还有呢替你儿子娶媳妇儿也很重要的。当然 也不是说把所有的罪名都归到老婆身上。不过呢，好像养子不教父之过，不是养子不教母之过，虽然都是妈在养，养母有成母之功，养子有成是母之功哈，是儿子成功的话都是母亲节表扬妈妈的，不表扬爸爸的，可是儿子出了纰漏都要怪爸爸，也没错，一家之主，一家之主就是要担所有的责任，坏的责任，功劳呢，功劳当然给老婆了，所以你娶错老婆了，受到刑罚的是老公。约兰呢娶了一个女儿，娶了个妻子，妻子是哈亚哈的女儿，当然了，亚哈的女儿叫亚他利亚，亚他利亚，这个是在第26节有提到亚他利亚。这个亚他利亚呢，相当的泼辣、凶悍。有些人说他等于中国的武则天，所以后来的确他篡位，在后面也让记在后面他篡位了。一会儿呢，因为他的这个儿子亚哈谢死了以后呢，他就把其他的这个他老公，因为你知道那时候王不会只有一个老婆的嘛，而且还有很多的妃嫔，所以因此他跟哈约兰所生的是亚哈谢，后来亚哈谢的第九章死了，他就干脆把他老公约兰其他的儿子不是他生的统统杀光，只逃掉一个，有一个逃掉了，那个后来就重新复位，所以他有一段时间亚他利亚篡位。那亚他利亚为什么这么凶悍、这么泼辣、这么邪恶？因为跟他妈有关系了，这是遗传。他妈就是耶洗别，那个是在圣经中每次提到耶洗别的时候都会耶邪门，到启示录的时候提到教会中的异端的时候还是用耶洗别这个名字的啊，有人听从了耶洗别的教训。那启示录是多久以后的事情，怎么还提到耶洗别呢？就表示说在圣经中耶洗别只是一个邪恶女人的一个总称代号。对，亚他利亚的妈是耶洗别，所以她跟耶洗别是差不多的。因为这个亚他利亚的影响到她的老公约兰，所以约兰行的是不正。那后来是亚哈谢登基的时候，亚哈谢27节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或者说因为他是亚他利亚的儿子，一个是因为妈，一个是因为老婆，我一样的坏，一样的坏。所以因此南国犹大国在宗教信仰上也腐败了，是因为亚哈家的事情。所以以至于当神最后审判亚哈家的全家的时候，不是只是北国以色列亚哈的家族最后被耶户全部杀得光光，一个都不存，连南国的这个亚哈谢这个王，因为他是亚哈的等于是外孙，他的女儿所生的孩子外孙，对，亚哈谢也死在后来死在耶户的手下。在神审判亚哈家的时候，亚哈家的人，北国的南国的全部都死了。所以这边是提供一个背景，那为什么耶和华却没有灭绝的犹大，是因为他跟大卫之间立了一个约，所以神应许大卫家的后裔会存留，所以为了这个事情，所以神没有立刻来审判犹大国。然后20节之后就提到说当时这个犹大国因为宗教上的这个偏离以后，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情势也是非常的凄凄惨惨，就是说不但是以东国，就是约旦河东死海以南约旦河东的那个以东国本来都是归顺于犹大，向他朝贡，后来也独立了，那么独立的甚至围攻这个约旦王。所以他这边是提到说这个21节所提到的话听起来有点奇怪，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沙邑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兵车车兵长，犹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他又是攻打他又是逃跑，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去以东国，因为以东叛变去打的时候，就反而被以东国的军队包围了，后来呢突围，所以这个出来夜间起来攻打的意思，夜间起来突围，可是是被包围的， 突围呢成功了，然后呢还是战败了嘛，就仗是打败了，是逃出来了，所以然后就各回各家了。在当时每次打败仗的时候，每个人都回家去了。为什么？在当时可没有常备兵啊，还有军营，让军人天天住在那里吃饭，所以都是要打仗了，然后就征召，每个人从家里出来，打完仗了都回家去，打完仗了，打赢了也好，打输也好，打输也是各回各家去。所以每次说各回各家了，就是战争结束了，可能是输掉，输掉也是各回各家了，就散。所以那时候就是以东国就叛变独立了。然后这个二十二节后面又提到说，一个利拿人也叛变，利拿只是一个小城，一个小小的城，但那个城刚好就在以东跟这个犹大国的边界上，当然他可能有以东国的撑腰，所以他也胆敢就叛变，就表示说犹大国那时候势力很差，所以以至于根本没办法管了这么多。然后就亚哈谢的登基，那么后面最后提到是一个战争，战争的结束是打败仗，是因为这个亚哈谢跟他的舅舅北国的约兰王合起来要去跟这个哈薛亚兰王作战，结果打败了，打败了，结果约兰呢受伤了。第九章后面就提到，因为他受伤了，以色列国的元帅叫耶户把他叛变了，叛变了把他的王约兰王给杀了，然后顺便把去探病的亚哈谢也杀了，所以亚哈的全家后来全部被耶户杀掉。这是在第九章后面所要说的事情，这边只是提供一个伏笔，提供一个背景，但是整个的这一切还是一个主轴，神在掌管历史，神对以色列国的历史，神对亚哈的家族，神有一个审判的计划啊，因此这些事情一步一步的迈向一个实现。所以其实在旧约历史当中这一点是非常的明显的，那就是神在历史中掌权。在很多事情，在今天的历史，今天的国际政治，可能我们不一定看得那么清楚，因为毕竟历史我们有那么长的一个时空，我们回过头去看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好像神一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整个历史的走向。我们今天活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我们要看今天的政治，今天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神的手是怎么运转，虽然我们看不见整个将来的走向，有一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说确实要肯定的，那就是神是掌管历史的神，神一切的事情神都有他自己的这个计划，都有他自己的计划。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从神的眼光来看历史，从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然后懂得按照神的心意来走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道路，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经上的这个历史的故事，提醒我们你在历史中掌权，你也在人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也有你的美意和计划，你眷顾那些忠心爱主愿意为神的工作摆上的人，因此你怎么样眷顾了这个书念的妇人，也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关心你自己国度的事情，也愿意在神国度的事工上能够一起来彼此配搭侍奉摆上。谢谢你借你的话语的提醒，求你来帮助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所以呢，对于这些青少年的孩子，我们是不宜用那种绝对权威式的管教方式。但是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们说了，孩子就是要学会尊重父母的权威，而且越早教导这件事情越好。到了青少年时期就比较困难，不过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要坚持这个原则，只是我们不要用那种过分权威式的方式来管教他们。我们要成为，特别是青少年的孩子，我们要成为他们的引导，成为他们的引导，而不是强迫他们一定听从我们所说的。那也因此我们尽量避免那种很直接的跟他们发生冲突啊。但是也许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是必须告诉他们不可以，我们必须给他们 no 的答案，或者我们必须要求他们对他们的行为负责任赔偿。当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出 no 或者我们要求他赔偿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会预期他们的反应会很剧烈的反抗。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必须说的，我们也应当要坚持的，就是对他们说 no， 或者要求他们对他们的行为付出那个责任啊。那当我们这样说出去，可能他就有很强烈的反应，反抗的时候，这时候呢，在他们情绪正高涨的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要很冷静。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很冷静，我们不用在这时候去跟他在言语上争执；另外一方面，我们就先把这件事情暂时放在一边，不用去谈他。等过一两天，或者说过一天，或过几个钟头，等他情绪已经平复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试着再去告诉他我们给他的一个答案。但是呢，那个要点就是必须很坚持，必须很果决。父母，如果你知道这个对他们说 no 是必须的，我们就要很坚持。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反弹之下，我们仍然保持一个冷静，但是我们仍然很坚持，那么孩子终究他们会尊重我们，他们会尊重我们，而且他们会对我们这种坚持到底和前后一致的态度，他们会有一种尊重和接纳。所以这是啊，关于我们在管教的时候，青少年哈。那么最后我还说明，就是其实青少年他们是很期待他们的父母给他们指引，也给他们一些规定。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期待？因为当父母给他们指引，也列出一些规条的时候，才表明父母对他们的关心。所以我曾经说过，不管教孩子的父母，这个孩子感受不到父母的爱。所以青少年其实他们也是期望父母给他们一些指引，给他们一些规条，因为这样子才表明父母的关心，他们也渴望得到父母的关心。但是问题就是出在，如果父母自己本身是前后不一致，如果父母不能够提供一个前后一致、坚持到底的一个管教的态度，以及父母不能够提供一些合理的规定的时候，他们就会造成父母跟子女之间很多的这些困扰。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坚持，也要果决， 但是也尊重孩子哈。所以曾经有这样一个母亲，她的孩子在学校打破玻璃，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就决定替他赔偿，就替这个孩子赔偿这个打破玻璃的这个费用。但是后来这个妈妈知道这件事，她就打电话到学校，她就要求校方要让她的孩子从她自己的零用钱里面拿钱出来，来赔偿这个玻璃的费用。这个妈妈这样做，主要就是要帮助她的孩子来建立起这个责任感，因为这是他打破的，就应该由他来负责。但是妈妈这样的一个坚持，对这个孩子一生是有很大的益处跟帮助。好，那第三方面我们就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跟我们的青少年孩子做朋友。父母呢，应该能够成为青少年儿女的最要好的一个朋友。那首先我们就是要看一下这个朋友跟伙伴有什么不同。一个真正的朋友是能够说真理、说实话。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一般性的原则。你的真正的朋友是应该能对你说实话，能够对你说真理。但是伙伴呢？伙伴是因为不愿意得罪你，因为他不愿意失去你，所以他就会顺应你。换句话说，他不会对你说实话，他就是会照着你所喜欢的跟你说一样的话，这是伙伴。因为他跟你 buddy buddy， 他不愿意失去你，所以伙伴呢他会顺应你。但是真正的朋友会跟你说实话，说真理。第二，朋友不论如何都会在你的左右与你同在，但是伙伴呢却会在困难的时候、有风暴的时候就很快离你而去。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这些青少年孩子的朋友，哪些是真朋友，哪些是假朋友，当他有难的时候这些人就走了，这就不是真的朋友，这些只是一伙伴。但是真正的朋友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他会在你的左右跟你同在。第三，朋友会寻求对你最有益处的。什么是对你最有益处的？这是朋友他所关心的。但是伙伴所要的是对他们最有益处，或者对他们最方便的。意思就是说，伙伴跟你在一起，他要的是你能够怎么样对他们有益，而且怎么样可以让他们最方便。这是朋友跟伙伴的差别。所以父母是要做儿女的最好的朋友，不是做他们的 buddy 啊。所以我想我们不要搞错，我们说要做儿女的好朋友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他变成是跟他做 buddy buddy， 我们是要做他的好朋友，却不是做他的伙伴。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几方面的建议，怎么样可以做儿女最要好的朋友。首先第一，做父母的一定要向儿女完全的敞开，用诚实和完全透明的这样一个态度来跟孩子相处，的向我们的儿女承认我们的错误，也承认我们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赢得他们真正的尊重跟他们的友谊。如果我们都是高高在上，从来不犯错的，我们不可能跟他做朋友，他也不一定会尊重我们。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发展他们的思考，他们开始会挑战我们所说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把自己敞开，虽然这不是很容易的事，很透明的活在小孩子的面前不是容易的一件事，可是我们要跟他们做朋友，我们必须学会这样一件事。所以有一个写这个子女管教的书的一个作者，有一次跟他的孩子在谈话当中就起了争执，然后他就发了很大的脾气。后来他的孩子就提醒他一句话，他说，爸爸，你是不是应该也要看看你自己所写的书。当这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父亲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他立刻就跟他孩子道歉。他说是，他承认自己这样子跟孩子发脾气是错的。那么当他承认他错的时候，不会失去他的孩子对他的尊重，相反的，他的孩子过来搂着他爸爸说 I love you， 我爱你。所以我们要学在孩子面前就是这样子的敞开跟透明，我们才有可能跟他们做真正的朋友。第二，我们要很坚定，可是要有弹性。 父母必须要愿意对孩子说 no， 必须要愿意对孩子说不。但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对孩子说不的时候，我们也要容许某种的弹性。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一个父亲他的女儿有一天跟朋友出去，晚上跟朋友出去，那么他们家当然已经有一些家规，所谓的家规，已经到了将近12点，这个孩子还没有回来，那么还没有，当然还没有破坏这个家里面的规矩。我不知道他们家可能他们是说是12点以前你一定要回家，但是就在快到时间的限制的时候，忽然电话铃响，这个孩子打电话回来，问他爸爸说，我今天晚上可不可以住在我朋友家。他爸爸直接的反应是说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们一向以来孩子很清楚这家里面的规定，如果要想在同学家朋友家过夜，必须事先跟父母说明，换句话说，要早在去以前就要先把这件事情跟父母说好，不可以临时要求啊，这是他们的家规，他们是这样规定。所以现在这个孩子打电话是一个临时的要求，所以爸爸直接的反应就是说不可以，所以他就跟这个孩子说不可以。但是他虽然说不可以，他还是让孩子，当然这种都是要平常建立起来，他把孩子可以跟父母沟通。所以这个孩子就跟他爸爸说，为什么我要求今天晚上问你们我可不可以去住在这个 Betty 家，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开车出去的是玩的时候，在路上有这个一些不好的人就追我们，就是开车追他们，而且恶言恐吓他们。当然他们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平安的回到家里面，但是他说他的这个朋友受了很大的惊恐。所以这个朋友的妈妈说，如果今天晚上他可以留下来陪他过夜的话，可能对他会有帮助。所以当他把这个理由讲出来以后，他的爸爸就愿意重新的再做一个思考。虽然这个家规不可以轻易的破坏，他也很坚定要持守这个家规，但是他容许一点弹性。所以他父亲经过短短的思考，他就同意了让他女儿那天晚上可以留在同学家。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很坚定，可是我们要容许某一种的弹性。另外很多时候这些青少年的孩子，他们有时候朋友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心里面不想答应朋友的邀请，但是他又没有勇气去跟他的朋友说，拒绝他的朋友。所以这时候他就想借着来问父母可不可以去，然后得到父母说不可以的答案，然后去告诉他的朋友说，我爸爸妈妈说不可以。所以有时候他们是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压力，同伴的压力，以至于他们是很期望爸爸妈妈可以拒绝他们，这样他们才有理由去跟朋友说 no。 所以父母一定要能够而且愿意对孩子说 no， 但是呢又要有某种的弹性。好，第三，父母要跟朋友青少年子女做朋友，应当要听他们把话说完，然后再做出决定。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太快我们就下断定啊，父母一听还没有听完，我们就立刻已经下了断言，或者已经下了断定。我们要先首先很彻底的听孩子把话说完啊。所以做父母的常常受的试探就是，我们回答我们太快，我们的话我们很快，我们太快就说话，太快就付诸行动，或者太快就做出一个决断。所以我们要避免太快反应，我们应当耐心地听孩子把他的话或他想说的把他说出来。但是如果父母真的已经很耐心地听孩子把话说完以后，父母还是不同意，而且呢父母的答案是 no， 父母觉得这样子对他们没有益处，以至于父母必须回答 no 的时候，父母在那个时候就应该很坚持的告诉他们 no 啊，但是还是要先听，然后再做决定。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听完了，然后父母也决定拒绝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说 no 的时候，父母也不用再多加解释。为什么？因为这时候你很快又会跟他又在话语上起冲突啊！你先用心听，听完了你做决定，如果你决定是 no， 你就告诉他不可以， that's it， 你不用再多说，不然又在言语上开始冲突。好，这是第三。第四，我们要学习饶恕，学习遗忘和信赖。当然遗忘，这里所谓的遗忘并不是说完全从你的记忆当中被除掉，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的子女犯错以后，我们要指出他的错，他愿意承认自己的错悔改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饶恕他。不但要饶恕他，这个遗忘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再旧事重提，不要再旧事重提。如果这件事情已经经过处理，孩子也认错，父母也饶恕他，这个事就让他过去，不要再旧事重提。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跟儿女成为一个真正的朋友。那么但是如果对于曾经犯过错误的儿女，我们父母怎么样可以再次信赖他们呢？我们怎么样可以再次相信他们呢？很多时候我刚刚已经说，我们要要求子女先提出可以被信赖的证据，我们才能够去信赖他，这是我们总是这样。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不先信赖他的话，他怎么能够证明他是可以被信赖的呢？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因为他犯了一个错，我们觉得他不可信赖，所以我们要求他要提出可以被信赖的证据，我们才能够再信赖他。但是问题是，我们不给他机会让他表现他是可以被信赖的，那他怎么提出这个证据呢？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不但是要原谅他们，而且我们要同时信赖他们。原谅跟信赖是不分的，是 go hand in hand， 是不分的。你原谅他了，你就应该能够再次的信赖他。不但如此，这两样事情，原谅、饶恕跟信赖，都是需要不断一次又一次的给予。换句话说，耶稣也曾经说，彼得问耶稣要饶恕我的弟兄多少次，耶稣说70个7次。70个7次意思就是无限次的饶恕，没有人可以算490次。你能够算到490次，你已经可以不断的饶恕。既然是如此，信赖也应当如此。饶恕跟信赖是不能分的。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还是重新给孩子一个机会信赖他。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欢迎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加拉太书的6章14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处在乱世，所当夸的并不是人前的成功、地位、财富、亨通，因为这些的身外之物只能给人短暂的快乐，却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理需要。我们当夸的乃是主基督的十字架，因他的救赎恩典，我们今天成了蒙恩的人。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诗歌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

今天为你选播的歌曲是《你是我永远的救主》。在罗马书的五章一节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0: 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1: 你认识我，检查我，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0: 认识圣经，
1: 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四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看过几个对这一段圣经的解释，但是我们对那几个解释都不满意。现在要跟你分享的这个解释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的。首先，我要指出作者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并非讨论救恩的问题，我认为他所描述的是已经得救的人，他们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也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绝无来世全能。这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很清楚讲到的。那么整段经文的重点显示作者所强调的是赏赐，那是救恩的结果。他在第六节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他的意思是说，叫他们重新懊悔，而不是叫他们重新得到救恩。神所要求于信徒的，就是要他们懊悔。例如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给亚细亚教会的七封书信中，神就要求每一间的教会都要懊悔，这是神给信徒的信息。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谈论的是救恩的果子，而不是救恩的根本。让我们来看第九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作者所谈的是基督徒生活的果子，以及因此而得到的赏赐。这整段经文的用意是提醒信徒有失去赏赐的可能性。保罗说，我们一切的工作有可能一下子就全被烧毁而一无所剩，我们也得不到赏赐了。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现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弟兄姐妹，每一位信徒所做的工作都要经过火的试验。如果我们的工作是凭着肉体血气去做的，而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去做的，那么这些的工作就等于草木禾秸，一下子就全被烧毁了。有一天，每一位信徒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主耶稣不会像主日学的老师那样对学生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孩子，你从来不缺课， 你的表现真好。主耶稣会做得比这更深，他要试验你，看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果子，看你有没有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看你有没有为他做见证，看你有没有为他而活，看你是不是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我对这将要面临的审判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主耶稣不是要审判我看我是否得救，而是要审判我看我是否配得赏赐。我们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所谈论的基督徒生活的果子。经文说，就如一块田地试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蔬菜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吉利，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如果信徒活出结果子的生命，那么他就从神得到祝福。如果他的生命生出来的是无用的荆棘和吉利，那么他要遭神弃绝。保罗在提多书第六章第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这一节的经文似乎叫人以为保罗不看重义行，但是我们往下看第八节，他说，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圣经的小字说，或做留心行善。行善不能够叫人得救，但当一个人一旦信了基督，成了神儿女之后，善行在他的生命里就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必须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心理学家喜欢讨论这个问题，那就是到底哪个重要，遗传呢，还是环境？我的心理学教授所给的答案是很值得人深思的。他说，你出生以前遗传比较重要，但是你出生以后环境对你的影响是极大的。现在让我们把这个思想搬进来，在你重生得救以前，善行不能把你带到神的面前，神不接纳你的善行。圣经说，人的义在神看来就像污秽不堪的衣服。神不会因你的善行而叫你得救，神接纳的不是一对肮脏破烂的衣服，他接纳的是罪人。他是根据我们在基督里的救赎而收纳我们。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就重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就成为彼得所说的，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的话。我们得救了以后，就要在世人的面前行善，好显示出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因此，基督徒必须有好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将来是要受审判的。 如果我们一直在灵性上是婴孩，又常常的制造麻烦，使人不愿意信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得不到赏赐。在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大大的羞愧。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这是我们所思想的中心。这里说，若是离弃道理，在希腊原文是指跌倒的意思。圣经中有许多跌倒的例子。使徒彼得曾经跌倒，但他没有失丧。主对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致跌倒。约翰马可是另外一个例子，他在第一次出外布道的时候跌倒了，后来巴拿巴举荐他第二次与保罗再出去，保罗拒绝了他，但是感谢神，他虽然跌倒，神并没有因此弃绝他，连保罗在临终之前也嘱咐提摩太说，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保罗承认他过去判断错误了，彼得跟马可都跌倒过，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救恩。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就留意到作者谈的是懊悔死刑，而不是救恩。施洗约翰也向人们呼吁，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他所谓的果子，是悔改的证据。悔改，并不是只是流几滴的眼泪，而是指回转归向耶稣基督，是要你改变生活方式，按照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当时许多的犹太信徒回到圣殿的献祭里，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他们，那是危险的做法。在基督没有降生之前，一切的献祭都不过是他的影像，但是自从主耶稣来了，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凡是神在旧约时代所命令献祭的事，都成为过去。因此我们看到那些犹太信徒是处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在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们按照神的命令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可是现在如果他们照做的话，他们就犯了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已经成为所献的祭，他一次献上就成就了一切。今天如果你杀了祭牲献上的话，你就是把耶稣基督从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的意思是认为主耶稣在1900多年前的牺牲是无价值的，你还需要一次的牺牲来洁净你的罪，那也表示你对于他的赎罪、他的死没有信心。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六章第六节说，若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呢？ 我们要记住他所谈的是救恩的果子。我们接受了基督做我们个人救主之后，就不能够仍然在罪中活着，仍然做属灵的婴孩而不长大，更不能用草木禾秸来建造属灵的工程。到底你今天用什么材料来建造呢？到底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见证基督呢？用草木禾秸来建造与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工程是有天渊之别的。草木禾秸的工程经不起火的试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然后主耶稣又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不结果子的枝子要被主剪去，甚至于扔在火里烧了。我见过不少的信徒用草木禾秸来建造。我认识一位弟兄，他用不正当的手法做生意，就失去了见证。他虽然很有恩赐，为人也不错，但是他的工程在主的面前存留不住。我也认识一位传道人，他对妻子不忠，结果闹得离婚收场。他所讲的道都不过是一堆的草木禾秸而已。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过基督徒的生活，要认识到耶稣是我们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常在他里面的才能够多结果子。若是离弃道理，那就是说，若是跌倒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他们可以为自己的过犯流泪，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见证。又有一位传道人来告诉我，他想要发展一项的事工，可是他失败，因为他跟一位妇人有不正常的关系。他在人面前完全失去了见证，他的侍奉就此完结，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弟兄姐妹，如果你像那些撒旦之子那样的来生活的话，你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这段圣经说，就如一块田地施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田地的出产叫耕种的人享用，那是多好的祝福。但是若是长荆棘和蒺藜，就必被废弃，尽如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废弃这个词与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七节的弃绝是同一个字。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的弃绝是不被接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是，恐怕自己来到主的面前，主会因为他没有好的见证而不接受他。弟兄姐妹， 如果你不为主而活的话，你必定会被弃绝。最后，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节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作者的意思是，我劝你们要为神而活，不要在基督里做婴孩，要长大。好，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的经文我就讲解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往下讲。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已经所讲解过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再读一次，请弟兄姐妹仔细的听。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地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吉利，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好，我们的圣经就念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一同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查考希伯来书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一段最难讲解的经文。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今天给我们在圣经中所看见的亮光，也给我们大大的鼓励，也给我们大大的警惕，让我们看见我们信靠你的人不但得救，我们将来还有机会可以得赏。你勉励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不要继续做婴孩，也告诉我们这些人要过荣耀主、见证主、为主而活、为主而工作，免得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羞羞愧愧，让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是金银宝石的，不是草木禾秸经不起试炼的。主啊，愿你保守我们，我们祷告谢恩，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从水中经过。经文：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很多的人，也许包括你在内，都接受这样的事实：神是关注我们的神。但是他们怀疑的是神有多少时间在掌控。他们可以接受，如果是好的，一定是出于神的。但是他们同时又认为，当困难出现的时候，我一定是错失了神。以赛亚书43中记录着今天依然对我们有很大安慰的话语：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六个字使天地都变得不同。如果这还不够的话，还有两句紧接在后面。神说：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哇，真是好消息！当我们确信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生命中所有的征战，并且得胜。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五章七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15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章节在雅歌四章十六节，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可知道雅各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这几种香料都是含有深意的。沉香是一种苦味的香料，这是表明苦中有甜的意思。墨药是用来保存尸体的，这是表明我们自己的刚愎、骄傲等罪都当定死，然后我们的心中才会发出香气来。主的爱情生活这篇文章里这样写道：哦，有几个基督人真是可爱，他们的脸上佩戴着十字架的印痕，一看就知道他们以前的骄傲和刚愎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永远地丢在主的脚前了。这是属天的可爱，

乳香是一种必须经过火然后才会发出香气来的香料，它的香气在猛烈的火焰中最浓厚，这是表明我们的心被痛苦的火焰所扎的时候会发出最浓厚的香气来，直到我们的心充满了赞美和祷告。亲爱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发出这样的香气？

亲爱的朋友，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里，与他同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发出香气来。我们来听唐守麟长老所做的《没想到你》。

每当我想起你，这首诗的歌词和曲调都非常的优美。它比喻主要是园中的凤仙花、谷中的百合花和沙仑的玫瑰花。想到主便感到甜美，唯有主的爱能满足我的心怀。这首诗的作者是唐守麟长老，他毕业于东吴大学，曾在教会学校执教。在他的灵性大复兴之后，他就决志献身做传道。他先在上海的福音书房任编辑，从1936年开始，他在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各教会侍奉主。1958年，他在上海的怀恩堂担任童工。1982年，他担任了中国基督徒圣诗委员会的委员。唐守麟自幼爱唱赞美诗，他具有浑厚的男低音歌喉以及惊人的记忆力。在他年迈的时候，尚且能够把许多的赞美诗一字不误地背诵下来。这首诗是他1929年的初作，曾被宋尚杰、周志宇等牧师在奋兴会中采用。为这首诗歌谱曲的是毛宗杰。毛宗杰出生在上海，他的外祖父和父亲都是传道人，自幼就在教会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就在诗班里面唱诗。当年毛宗杰就读于东吴大学的时候，唐守麟是他的老师，因为喜爱音乐的缘故，就经常在一起编唱诗歌。当唐守麟将这首歌词交给毛宗杰谱曲的时候，毛宗杰非常感动，他说这是所罗门王的雅歌，也是我们基督徒的希望和欢乐，他表达了信徒对主的爱。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也能够鼓舞你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主的爱也能够激励你，使你心中基督的香气能够为主散发出来。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7:19，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跟着向天牧师，我们一起查考了传记系列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我们正对着这一卷常常被忽略的圣经书卷做一个深入的探讨。您会发现，神为了我们的好处和他的荣耀，神一直在我们生命的幕后默默的工作，就像他在以斯帖身上工作一样。在前几次的查考中，我们看见以斯帖怎么样从一个犹太孤儿变成波斯的王后，所以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听向天牧师传讲邪恶插曲这篇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接续上一次，我们仍然是查考是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我们来看尊贵、风采、勇敢的心，特别是描述以斯帖。但是呢，上次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插入了一段所谓邪恶的插曲，哈。我们想看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二章的21节一直到第三章的15节。好，首先我们就先来复习一下上次节目当中我们所谈到最后的一段信息内容。听众朋友，如果你熟悉圣经的历史，你就知道要回到撒母耳记上那一段的故事哈，那你就提到了一个国王，名字叫扫罗哈，还有呢一个先知，他名字叫撒母耳。撒母耳告诉扫罗要杀掉亚玛利人，也就是犹太人长久以来的敌人，而且呢是要完全的灭绝他们，不可以留下任何的活口。扫罗去了，他私吞了上好的牛羊，他也留下了那个亚玛利王亚甲的性命。亚甲族，我想他们是一定有关联的哈，所以可以确定这个哈曼他一定是跟亚玛利王亚甲是有关的。既然扫罗没有杀掉这个亚甲，那为什么哈曼会对所有犹太人充满仇恨呢？他接下来就提到撒母耳就前来指责扫罗不顺服了哈。扫罗呢就为自己找了很多很多的借口理由，最后呢他才承认他自己做错了。这个时候撒母耳就卷起袖子就把亚甲给杀了。所以你看，世世代代以来这个仇恨就一直埋藏在亚甲的百姓当中，所以呢他们是非常的恨恶，恨死了犹太人。撒母耳竟然敢这样来对待亚甲，尤其如果亚甲是你伟大的曾祖父啊。哈曼从小就被灌输这种仇恨的思想，所以你看，人不是一出生就有仇恨的，偏见不是那种与生俱来的，偏见是从教育里面来的，经过教导你才会去仇恨其他别的民族的。你如何教导小孩子的仇恨，小孩子就学着怎么样去仇恨别人。所以孩子他们不是天生就会仇恨的，那是学来的思想的。所以你看，在哈曼他的心中也有学来的思想，就是什么呢？他就是仇恨犹太人。他知道如果自己有一天他的权力能够升得很高，位置做得很大，有机会来展开行动的话，他不会只杀一个无名小卒而已，他会灭绝掉整个的犹太民族。这就是罪恶，罪恶会长得很大，会长得很快的。所以哈曼并不满足只要杀害莫迪改一人而已，或者是迫害莫迪改，他非得要杀光莫迪改的全族，就是所有的犹太人不可。这个灭绝的计划很快就要展开了。如果人的心里面是充满着邪恶，那么就会有很多的坏点子，邪恶就会让想象力在里面放肆狂奔。第三章第七节就说，亚哈随鲁王12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撤普尔，就是撤迁，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12月，就是亚达月。我们在后面会看到这个所谓的普尔日，好，就是从这个普尔来的哈。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吉就是好的哈，好日子。于是择定了12月，就是亚达月。1月的时候他们抽签，从其中呢就选定了12月哈。所以第八节就说，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没有什么好处。你看，没有什么比这个要灭绝一个民族的计划是更奸诈了。这个哈曼他就对国王说的就是国王想要听的话，他没有告诉他整个所谓的历史渊源，他也没有提到他自己从小对于这个民族犹太民族的偏见仇恨都没有提到，他也没有提到从这个他亚玛利祖先以来他们世世代代对于这个犹太人的敌意，他都没有提到。
那么按照这个日日月月抽签又是什么意思呢？有一本书，这个书名叫做《王后与我》哈，讲的就是以斯帖记哈。他其实说这个书里面有一段话，他说这真的是一个怪异的方法，不过抽签来决定所谓的良辰吉日哈，是东方国家非常普遍的说法，一种做法。它就很像今天有人去丢那个骰子哈，来选择好日子来作为某一件事情。圣经上说他们按日日月月测普尔，意思并不是说他们从一年十二个月份当中哈抽签选择，他的意思就是每一支签就代表一天，他们为一年的每一天都做了一支签。如果他们抽签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吉利的数字或者是重要的意义，那么那一天呢就是所谓的幸运日，幸运日。所以他们会抽356次这样的一个签，一直到他们找到幸运日为止。所以根据记载哈，他们找到的幸运日呢就是在12月，又叫做亚达月。所以哈曼就利用这种抽签的方法呢，就对国王说，你看，如果你想要大吉大利，如果你想要所谓的福星高照，这就是唯一的办法，你把这些人除掉吧。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当时他们抽签的一个实际的过程。所以我要慎重地说，如果你现在仍然是根据迷信，可能是民间传统的宗教信仰，或者是民间的一些什么所谓的这个好日子坏日子这些事情，这些根据这些来做事的话，我告诉你，你可能会做出非常可笑的决定。你现在是不是还是很迷信呢，听众朋友？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以斯帖记里面这个迷信的举动，就产生了要屠杀犹太民族整个民族这样的一个计划，很可怕很卑鄙的一个计划。而这个国王竟然怎么样，他竟然接受了。诶，这个国王他喜欢这个点子，因为这个点子触动了他的骄傲。所以你看第九节哈，第三章第九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 talents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所以你看他说，我们把他们全部都杀掉吧，将他们格杀勿论，每一个都不能留下来，都杀了。如果你住在封闭的那个环境里面，你的军师是充满着偏见，而他们呢是唯一给你资讯的人，我相信你就会做出这种毁灭性的决定了。你要过负责任的生活，就得要让你的生活圈要容纳那些良师益友，好朋友好的老师能够告诉你说，哎，不行的，哎呀，这样不明智的，这样是不好的，这样是太超过了，太过头了。可是我们看到当时亚哈水鲁王他没有这种忠诚，所以哈曼说什么呢？哈曼就说，哎呀，请你下旨意去灭绝他们吧，我就捐什么，他要捐钱，捐钱给国王，他说我捐10,000 talents的银子。听众朋友，你知道那些银子有多重吗？一共有375吨那么重啊，这可是一笔天大的巨款呢。哈曼哪里来这些钱呢？可能就是当他杀掉犹太人以后，将会没收这些犹太人的财产。所以哈曼他说，我就捐10,000 talents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里面。于是呢，王就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你看，这就好像你把自己的信用卡交给你的朋友，你去说，哎呀，随便你用吧。王就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他们签署文件的方法就是在那个软泥上面来盖章，文件已经写好了，卷起来，上面用一块软泥给它封住，然后呢，国王的戒指就在上面盖章了，当做一个签名，就代表国王说批准通过。所以你看，国王就摘下了戒指给哈曼。请你要注意哦，在第十节作者特别加上了一句话，第十节说什么呢？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哈曼他心里是怀着古老的怨恨，亚甲族对犹太人有世世代代的仇恨，国王并不需要钱，
所以下一节他就这个下面一节经文他就说，这银子人赐给你，这名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真是不敢相信，听起来就好像1930年代那个德国的希特勒哈，这位狂人，德国的狂人，他的头脑不知道什么时候坏掉了，他竟然可以授权说，你就把他们全部杀光吧，把当时的犹太人，也是历史重演。不过我们先不去想那个恶名昭彰的暴君哈，我们先想想看我们自己，听众朋友，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你心里面有没有怀着怨恨呢？你心里面的剑靶上是不是有某一个人脸孔呢？你有没有哪一个朋友，或是你公司里面，或是你的前夫前妻，或是你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或是你的教会，或是你的老板，或是你的教练，或是某一个你很尊敬信任的人，但是他却利用你，却恶待你呢？有没有这样子呢？有没有哪一个人曾经让你真是痛苦的痛不欲生呢？不管那段遭遇如何的曲折，如何的坎坷，那些都过去了，他们都过去了。但是你怎么样？你却决定，你要用你的一生来恨他们，你要恨他们一辈子。你可能会说，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会再回来，我会报仇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说，哎，向天牧师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哎，我不会做这种事情的嘛。听众朋友，你认为你已经摆脱掉你的旧性情，你的老我了吗？如果你任凭你的旧性情发作，你确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的放纵吗？你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的自私吗？或者再像以前说话那么恶毒吗？你知道你会的，我也可能会的。这种长久拒绝饶恕的怨恨，可能是会渐渐长大，而且是安静无声的渐渐长大。

继续倾听以下的信息内容。在第三章以前，我们没有看到哈曼哈，他并不在那段情节当中。等我们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准备要大开杀戒，那正是他独揽大权的时候。所以我们前面说过，人生和痛苦是同义词。在人生当中，你不能够逃避痛苦，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就会犯下最恶毒的罪行出来。所以在这段时间，王宫里面是充满了危险可怕的罪行。我们看过社会上很多残忍恐怖的一些所谓谋杀的新闻哈，有些事情我甚至不能够对孩子们提起，我们都会想说，天哪，他们真是比禽兽还不如哎。然而同样的兽性却是也潜伏在你我的心当中，我们都有邪恶，我们都有恶毒的那个罪性。要不是耶稣基督的出现，他的恩典还有拯救，那个罪性就会把我们都毁灭了。我们会毫不在意的就去杀人，就去放火，我们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来解决自己这个罪恶的问题。要不是耶稣基督每天赐给我们新的力量，时时刻刻给我们新的能力，我那不能饶恕的心就会充满着越来越多的怨恨，会把你吓着，你也会把我给吓着。听到没有？现在我们来看，紧张的时刻到了，计划已经拟定了，不能再等了。国王的书记用各省的文字写下了诏书，所以我们看第十二节，正月十三日就召了王的书记来。所以哈曼在一月先写下了诏书，让所有的犹太人在灭绝的恐惧当中，要慢慢的等这十二月的来临。哈曼让他们在这十一个月当中要去饱受煎熬，等待着那个绞刑木架要做好，坟墓也要慢慢的挖好。所以你看，照着哈曼他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领袖，又用王的戒指盖印。他们把这个命令传遍了全国127个省，那些异族是快马加鞭发布命令。十三节说，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太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你看，这个哈曼他心里想说，他们竟然敢那样来对待我的祖先亚甲，好，你看现在我可要好好来教训他们这些犹太人。所以你看十四节哈，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狱卒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苏珊城。苏珊城就是哈曼和国王他们所住的那个当时的首都哈，波斯帝国的首都。你看最后这个非常讽刺的画面哈，王同哈曼坐下饮酒，苏珊城的民却都慌乱。你看他们设下这种抄家灭族的谋杀计划，他们竟然还可以坐下来喝酒哎，好像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事不关己的样子。这是什么？听到没有？这就是人的罪性，这就是人的罪性，在你我身上都有。我从这个故事的三个主要人物身上，我学到了三个非常宝贵的功课。第一个人物是莫迪改，第二个人物是哈曼，那么第三个人物就是亚哈随鲁王。首先，我从这个莫迪改的身上，我学到，总是会有人憎恨你对神的忠心委身，这就是一切阴谋的开端。他们在说，你为什么不跪拜我们的总理哈曼呢？莫迪改说，我是犹太人，我对我的神是忠心委身，我不敢那样做的。所以总是会有人憎恨你那么的爱主的，
听众朋友，如果你忘记了这一点，当你遇见逼迫，你就会灰心丧志。所以你要有这种心理准备的。我在社区里面看到过，我在服事当中见到过，如果你对于神是非常的忠心，非常的委身，那你不玩那些政治的游戏，我告诉你，就会有人来憎恨你，就会有人恨你的。其次呢，我从哈曼这个人他身上学到，千万不要低估恶毒的报复心理或者是心态。所以请你要注意听哦，千万不要低估那个恶毒，非常恶毒的那种报复的心态。如果你忽略他的话，他就会毒害你的生命。我知道很多离婚的人，他们现在都仍然活在那个不能饶恕的那个心灵毒药当中，始终过不去，一直都过不去。第三个功课，我从亚哈随鲁王的身上学到，千万不要高估你自己的身份地位。应该有一个明智的大臣要起来劝告这个亚哈随鲁王，要提醒他说，你到底在颁布什么样的命令啊？你根本不值得这么做嘛。就算你是一国之君，这个大君王，你也不值得啊。如果你做的话，只会蒙蔽你的心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那个邪恶的插曲的。你看，犹太人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哈曼，每一年的普尔日都会提醒他们这件事情。有一位学者他就说哈，普尔日那一天，他们在犹太会堂里面朗读以斯帖记，每一次念到哈曼名字的时候，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会齐声高喊着，愿他的名字被涂抹，愿他的名字被涂抹，愿恶人的名字永远消失。男孩们就会拿着棍棒敲打着写着他名字的那个石头和木头。所以听众朋友，你听见这段话了吗？当所有的会众都在那边齐声高喊哈，说愿人的名字永远消失，愿他的名字永远被涂抹，那些男孩他们就用力地敲打着那个写着哈曼名字的那个石头和木头。所以对他们来说，他就是骄傲和残酷的化身。我们个人应该要如何面对这种光景呢？有一些人可能是生平第一次听见这种教导哈，你第一次被圣经的故事所吸引，甚至你可能很惊讶哈，这段经文直接就说中了你的现实的情况。所以首先我就要说，还有很多人跟你一样是有这种感受的，在生命当中不同的时候，我们都曾经被圣经直接来对我们说话给吓到了。圣经的话就好像两刃的利剑，直接就刺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听众朋友，我要警告你哈，如果你不去处理你的怨恨和你的报复的计划，结果只有两种，不是你被仇恨所淹没去犯下大错，就是你因此自己丢了性命。你会受到内心极度的煎熬，就算这世界上有最专业的辅导，也帮不了你任何的忙。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神才会介入到这个被罪恶所污染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帮不了自己，所以主耶稣才会来帮助我们。他为了我们，让钉子钉入到他的双手双脚，十字架被举起来，被插在地上的洞里面，而耶稣基督他就钉死在那个十字架上，叫一切相信他的人是不至于灭亡在那个怨恨，在那个罪恶邪恶报复当中。耶稣身上他所流的宝血，就好像心灵的洗洁净一样，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你看这是何等的奇妙，没有人能够洗净你的罪耶，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有一首诗歌他说，如何使我脱罪恶，唯有主耶稣的宝血，如何使我得平安，唯有主耶稣的宝血。现在我们一起低下头来，向天牧师要请你要闭上眼睛，让耶稣的宝血使你脱离罪恶，让耶稣的宝血使你能够得到平安。你没有办法逃避邪恶的，因为邪恶就在人，就在你，就在我的心里面。
我甚至不能够保证，当你把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以后，还会不会有那个报复的念头在你心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当你相信了耶稣，在你的里面就会有一股从神而来的控制的能力，能够帮助你，能够帮助你不去做那个邪恶罪性想要做的事情。听众朋友，我告诉你，现在你就可以开始经历那个生命的更新了。所以我要请你用诚心诚意跟我做这个简单的祷告。天上的父神，我里面有罪恶的本性，我没有办法克服它。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死了，他又从坟墓里面复活了。我相信他的死是为我的罪付上了代价。我现在就接受他做我的救主。主耶稣啊，谢谢你进入到我的生命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相信这是你一生当中所做最重要的决定。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你需要成长，你的生命需要成长，开始在属灵的生命上要慢慢的长大。所以你要去教会聚会，在教会里面你要认识其他的基督徒朋友，你要为自己的生命来负责，你要记得和那些爱你的基督徒朋友要保持联络。最后我们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满足了我们最深的需要，谢谢你来寻找我们，用我们能够懂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从这卷古老的以斯帖记当中，你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自己的怨恨，想要报复的感觉。我求你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恶毒，让我们有能力把痛苦交给你，拒绝一切想要报复的冲动。求你用你的大能解决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感谢你，你要在我们的身上施行奇妙的医治和释放。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伟大的圣名祈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同样是遇见苦难，基督徒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要不以为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当我们处在困难、艰难、患难之中的时候，大可以放心，不是我们有多刚强，乃是我们相信神要透过这些事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这里是 BBN。

众人都想同主高贵，卑贱却都畏。帮主凡事为他预备，他就大赞美。帮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怨言。帮主稍微求他一点，就立发怨言。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他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的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富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 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同伴。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欢迎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加拉太书的6:14。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处在乱世，所当夸的并不是人前的成功、地位、财富、亨通，因为这些的身外之物只能给人短暂的快乐，却不能满足我们的心理需要。我们当夸的乃是主基督的十字架，因他的救赎恩典，我们今天成了蒙恩的人。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很多人都以为寓言故事是讲给小孩子听的，但是我觉得成年人更应该从寓言故事的精髓里面得到对自己的提示。国王的新衣这个寓言故事您可能听过了，故事的大概情节是两个骗子到国王面前夸口说他们可以为国王缝制世界上最华美的新衣，这一件新衣的材料非常的特别，只有聪明的人才能够看见，无知的人是绝对看不见的。国王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动，于是出了重价聘请那两个骗子即刻开工缝制。每一次督工的大臣来巡查他们的工作进度，那两个骗子就装模作样的忙来忙去，大臣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心里害怕骗子会嘲笑他是无知的人，所以啊，连个大气儿也不敢出，问都不敢问。其他的文武官员都是这样，因此骗子的把戏可以继续的表演下去。后来国王来试穿新衣服了，当然他也什么都没有看见，可是国王怎么能够在众人面前被看作是无知的人呢？于是国王安排了时间要老百姓都来欣赏他的新衣。到了国王出巡的那一天，骗子拿了钱跑了，全城的百姓看见没有穿衣服的国王煞有介事地坐在宝座上，谁也不敢说话。最后有一个小孩子毫无顾忌地说，国王怎么没有穿衣服？

刚才那个故事给了我几方面的提示。首先，我想到虚假的事情得以横行无阻，实在是因为多数人的愚昧给他开了方便的门路。为什么骗子胆敢在国王面前招摇撞骗呢？显然的，骗子了解国王崇尚虚荣的弱点，还有人性善于掩饰自己的无知。骗子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就比那些被骗的人高明。事实上，正如箴言第26章27节所说的，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报应总是迟早的事情。骗子的出现仿佛是试探现身，接着故事中的人物都陷入了迷惑，直到那个小孩子毫不忌讳地说出了真话，众人才突然清醒过来。那个小孩子岂不就代表清洁的良心吗？除非我们用最真诚清洁的心眼来看事情，否则我们不能够突破虚假，认识真相。在马太福音第26章69节到75节，记载了彼得在主耶稣遇难的时候三次不认主的过程。他不仅不承认跟主耶稣有任何的关系，同时还发咒起誓，表示自己所说的是真的。他第三次否认之后，立刻鸡就叫了。75节说，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耶稣对彼得说过的话，在那个时候立即回响在他的脑海当中，顿时让彼得的良心觉醒了。他出去痛哭，当然是因为有很多复杂的情绪，但是最主要的应该是看见了自己的本相，心里面感到羞愧难堪。以前他曾经在主耶稣面前大言不惭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耶稣对他真实的本相所做的预言，就好像小孩子戳破了虚假的诚实话，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发挥了振聋发聩的觉醒作用。从人的劣根性来说，我们多少都跟彼得一样，常常用一些过高的评价来包装自己的形象。这种不实在的幻象只有一个用处，就是欺骗自己的良心，让自己的感觉在被催眠的状态下觉得很舒服。今天这个时代什么都讲求形象，于是什么人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言谈风度应该如何等等的，几乎都有不成文的规条可循。为了得到自己跟别人的认同，大家都小心谨慎地戴上了面具，穿上了戏服。每天不到单独面对自己的时刻，就不敢除去一切的伪装。这种无形的重担虽然叫人苦不堪言，但是却没有几个人敢顺从良心的呼求，回到上帝面前，脱掉一切的缠累，重新认识自我的本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跟彼得一样，用虚假的自信取代了事实，以为凭自己的本事可以掌握一切。可是当打击来到的时候，虚假的自信经不起摧折，就被打得粉碎了。粉饰的外表被摧毁以后，本相就暴露无遗。上帝说，你凭自己能够建造什么呢？因为你是我的创作，若不是在我手上继续受造，你就不可能有最好的形象。

人原本有最美好的形象，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用真实的形象来跟别人坦诚相对？那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自从亚当夏娃失落以后，谁都没有完美的形象了。当初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如何逃避神的面，怎么样掩饰自己的丑陋，我们也费尽心力的在神跟人面前隐藏自己的缺陷。在人的面前藏拙，是唯恐比不过人而失了面子；在神的面前遮掩自己的真相，失落的是唯一能够重整我们形象的恩典。彼得在觉醒的时候懊悔痛哭，他的生命在神的恩典里面全然更新了。过去那个吹捧自己的彼得，后来变成了谦卑的使徒。同样的道理，尼哥底母深夜求见耶稣，也是因为脱不掉法利赛人的社会形象。耶稣针对他的问题直接切入主题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一时会不过意来，他着眼的是肉体，耶稣强调的却是灵。外表的东西不是生命，灵魂的活动才是生命。纵然法利赛人是众人认同的拉比，但是知识不是生命，除非一个人愿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重生，否则他的一切身份、地位、学识、才干、资产等等都不代表他的本相。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论到这种生命的改变的时候，他用了旧跟新的对比来讲述一个福音的真理。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

然而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以前的保罗自义自大，血气翻腾，蒙恩以后的保罗谦逊宽容，满有基督的怜悯。当他俯伏在基督脚前的那一刻，他原先引以为傲的形象全然被粉碎了。生命的更新使他成为新人，神的圣洁公义就是他华美的新衣服。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也常常感叹做人难呐？做人之所以难，是因为大家都是靠虚假的外表来装饰自己的罪人，谁也摸不清彼此的虚实。做基督徒更难，为什么？因为基督徒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在基督里面被生出来的。重生以后的基督徒要学像基督，在学习成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越不肯放弃自己的破衣服，就越不能显出荣耀的新形象。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好像看见没有穿衣服的国王呢？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用八种语言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提多书的一章九节教导我们，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愿神赐福您的收听。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目前正在学习罗马书，今天我们特别来看一看罗马书的第12章第8节，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我们在上一次的学习里面学习了保罗在罗马书12章6到8节所提到的各种属灵恩赐，以及如何来使用这些恩赐。下面让我来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评论，就是关于怜悯人这个恩赐的。保罗说要甘心的运用这种恩赐。在韦斯特博士写过一本关于罗马书的书籍中，他写道，甘心的乐意是 hilaritos， 也就是乐意去做。而在英文中 hilarity 这个词就是来自于这个希腊词。温森特对它的定义是喜乐、和蔼可亲、有亲和力，让人感到快乐，使来访者成为穿透病室的阳光，照射到受苦者的内心。所以这种甘心的品质运用在所有的属灵恩赐上都是有益的。事实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9章第7节也告诉我们要乐于奉献。在钦定版的圣诗诗篇第100篇第2节中鼓励我们乐意侍奉主。尼希米记的第8章人们被鼓励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在严肃会中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一些问题，我们有时候必须做出牺牲，但是在帮助他们时，一颗喜乐的心可以帮助我们更积极地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我们来看一看箴言书里面15章15节说，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以及15章30节里面眼有光使心喜乐。在箴言的17章22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艾伦·雷德帕斯博士在穆迪教会的一次信息分享，其中他谈到了接受乐意的奉献。这在当时似乎有一些不合时宜，但我现在更加的明白他的意思。喜乐是基督徒强有力的见证，它也应该成为你生活的特征。

可能你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坚持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但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诚恳地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来获取进天堂的许可。我真诚地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的牺牲完全救赎了我的罪。现在我愿打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进来。愿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帮助我成为你真实的信徒。奉主名求，阿门。如果你刚刚做了这样的决志祷告，欢迎你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0: 赞美神奇妙的恩典，传扬基督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长大和变老的心态。基罗德·穆伦提出了一件关于成长有趣的事情，我们唯一喜欢变老的时候，大概就是在小的时候吧。如果你还不到十岁，你对于长大是非常兴奋的，你甚至会把年龄算得仔仔细细，像是我现在已经四岁半了。你很可能不会说自己是36岁半，但是你会说四岁半。青少年也喜欢跳到下一个人生的阶段，比如说我马上要16岁了，就可以开车了。又比如说我终于要成为21岁了，我可以合法的做成年人的事了。很快的，你到了30而立之年，接着你将近40，进入50，过了60岁，再一眨眼就70了。在你80和90多岁的时候，你反而会往回看，比如说上周我还只有92岁呢。再活得更老，一个奇妙的事情又发生了。如果你活到100岁，你又像个小孩子一样把年龄算得很清楚，你会说我是100岁半，或者如果我活到6月，我就是101岁了。我很喜欢穆伦先生的这个巧妙观察，他帮助我们注意到成长和衰老的过程是多么的快，也促使我们去爱惜光阴。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黎云为您主持。
5: 今天在节目中的朱曼华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与父母家长鼓励儿女有关的话题。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朱老师你好。
6: 凌云好，听众朋友们好。
5: 昨天您开始和听众谈到做父母的应该如何鼓励他们的孩子，
6: 是
5: 我们也谈到有一些家长因为说了一些很消极负面的一些的话语，结果对孩子带来很大的打击和伤害，
6: 是
5: 甚至影响他们的一生，
6: 是
5: 所以做父母的真的要在这个说话言辞方面非常的谨慎小心。
6: 是
5: 那么你非常的强调做父母的应该懂得如何好好的鼓励孩子，那么具体来说啊，做父母的做家长的应该怎样来鼓励他们的孩子，或者说应该在哪一些事上来鼓励他们的孩子啊？总不能说啊，不对的也说对，做不好的也说他做得好。
6: 对对，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哈。真正愿意来好好鼓励建造我们孩子的父母都会思想到这个问题，到底哪些事情我们会鼓励他。因为你会想说孩子那么小，哪件事情做得好？没有一件事情做得好
5: 是，
6: 这是真的。所以我是觉得当我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怎么鼓励他。比方说在国外有很多孩子学钢琴，我想国内现在学钢琴的孩子也越来越多。你看孩子刚刚开始学哆来咪哆来咪哆咪嗦的时候，他们学琴当然每过几个月呢就有一个考试或者是表演，好，所有这个老师教的一起表演。如果我们用我们大人的眼光来看，哪一个孩子弹得好啊
5: 特别是开始的时候，
6: 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看一个孩子做得好不好，我想我们先要自己心里面有一套我们正确的价值观，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从神而来的价值观。那个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用心没用心，不是每一个孩子都是要成为天才一个钢琴家，但是这个孩子用心的做，我们就为他的用心我们来鼓励他，我们赞赏他。比方说我们在国外哈，孩子们有这样表演的时候，哇，每一次弹琴完了都是哆咪嗦哆咪嗦最简单的，那个声音鼓掌的最大的是他的父母，哇，他觉得他孩子表演的最好。我们中国人就说，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这有什么好呢？这是我们中外的一些思想观念很大的区别。我是觉得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他已经尽他的心了，他那个努力已经不容易了，所以你要给他很多的鼓励。你这样越鼓励他，他觉得他曾经花出去的时间有了代价，对他来说越是个鼓励，他会越来越往前进。因为没有一个人希望别人说他不好，人人都希望说得好，所以当父母给他这方面鼓励，他知道哦，因为这样的原因爸爸妈妈很高兴，我就会往这方面慢慢慢慢开始做。所以在我们鼓励孩子呢，我们第一个想到我们的价值观，到底哪些事情我们要鼓励孩子，哪些事情我们要奖励他。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想到孩子的动机，他的动机是好，其实他做出来的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先肯定他的动机，然后再去纠正他的错误。比方说 有一天我的家人的孩子哈，哇，几个孩子一起冲进来，笑得不得了，开心得不得了，哇，我看到他们这么开心，我也很开心，然后我就问他们说，我说你们笑什么东西啊？后来我就发觉他们笑什么，原来有一个盲人他走在路上，他们就丢了香蕉皮在他前面，然后那个盲人就摔一跤，所以这所有的小孩子就笑，笑得不得了，冲回家讲这个笑话。一听到是这个事情，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我是不是马上就把这孩子骂一顿呢？那时候我没有这样做，那时候我就做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啊，我应该怎么样来带这些孩子？那后来我就把他们叫来，我就跟他们说，我说看了你这么高兴哈，我也很高兴，但是呢你们高兴有一个人摔跤了，这个好像不太好吧，用这样的方式让你们高兴呢，嗯，觉得很可惜有一个人因为这样受伤，那我们好不好先回去看看他在哪里，我们去跟他道歉。所以这一群小孩子啊，看我没有骂他们哈，那就这样劝他们，他们就跟我一起去看他有没有摔伤啊，再去跟他道歉。所以慢慢慢慢让孩子就知道说这件事情不好的哈，我们不要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欢喜快乐。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需要有一些正确的教导，在教导中间我们不要去先骂孩子，因为骂孩子就马上把那个门就把它阻断了。这几年我一直学会了一件事情，不论孩子在你面前做了多大的坏事，在那个事情的背后一定有他们合理的一项他们心情的一个需要。为什么？孩子好奇，孩子好玩，他们好奇好玩，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对人家产生的损伤。所以每一个孩子无论做错任何事情，我不会立刻去骂他，我会看到他们在做错事情背后他们是有什么需求。那孩子喜欢玩，所以我说我们去找好玩的事情，不要找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让人家摔跤反而不好。在每一个孩子的需求后面，可能是不正常的表现后面，他都有个正常的需求。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从他正常的需求那边开始慢慢慢慢鼓励他们，引导他们。
5: 就比方说有些孩子可能他身体很累很疲惫的时候，他就会情绪失控啊，
6: 是
5: 啊，说话可能就会对父母有一些不太礼貌的表达方式。
6: 是，
5: 那么也许当时做父母的人就需要暂时忍耐一下
6: 啊，是，
5: 等到这个孩子情绪比较稳定下来，才慢慢的跟他有一些的提醒，有一些的分享。
6: 是，我是觉得我们在教育孩子中间，我们要牢记一点，我们不是为了我们的面子问题。常常在很多时候孩子做的事情让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们没面子，我们会为了自己的面子好好打孩子一顿或骂孩子一顿，我觉得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那我是觉得我可以把我的面子放下来，我的最终的目标是我的孩子学到了该学的事情，而不是我的面子问题。比方说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你觉得丢脸，那么你可以把自己的面子放了一边，先看着孩子到底他是什么问题。我再说每一个孩子不正常的表现后面都有个正常的需求，当我们明白这个正常的需求，我们把他一个正常一个对的需求把他满足以后，我们再慢慢来处理这方面他表达方式不对的地方。这个是需要父母有一些智慧哈。所以我就说鼓励孩子，我们先要自己有一套正确的价值观，那个价值观是我们为神给我们这个孩子交托在我们手中，我们把这孩子带好，而不是我们面子问题。同时我们需要牢记一点，没有一个孩子永远的坏，没有一个孩子永远的好，所以我们孩子跟孩子中间不要比较。我们鼓励孩子，鼓励这个 individual 就是单独的这个孩子，让他进步，让他往前，鼓励他，而不是把他拿来跟别人比较，这个不是鼓励哈。你说你看那个人家都考哪个学校啊，哎，你也要啊什么，我想不要用这样比较的方法去鼓励他。而且我们中国人哈，好像读书一好就白好，读书不好什么都不好，我想这是一个不正确的价值观。若是我们能够把这个价值观改变过来，我们在教养孩子中间就比较不太容易犯很多主要的错误。
5: 对，每个孩子的智商也不一样，不一定每个孩子真的都能够考上很好的大学，但是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也许也是很突出，将来也能够在他的事业上有一番卓越的成就的。
6: 是的，我们中国人也说行行出状元，所以不一定光是读书好，是我们鼓励孩子要受基础的一些教育，当基础教育受完了以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往更高一步，就是说他所喜欢的那个领域去进展的话，我想这个是对的。他如果能够读书好当然更好，可是不要把这个读书好不好作为评判他一切事情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今天我讲了这些，主要就是说我们父母鼓励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鼓励，而不是一个错误的方法鼓励，把孩子领到一个并不是那么完全正确的方向，这就是很可惜的。所以我就说鼓励孩子，我们自己先要有一套我们自己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孩子。我常常跟我女儿说，因为我先生是读工程方面的，我本身我是在一方面有关的，但是我自己对这个心理啊性向我非常有兴趣，后来我就转行。那我的女儿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她在某几个科像物理科啊哈，就不是很好。那我就安慰她，我说你爸爸也不是天才，你妈妈也不是天才，你不要把那个压力压在自己身上那么重。我们常常做父母的，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玩我们的梦，我想这个是对孩子不公平的。所以我们父母一方面我们有对的价值观，一方面认识我们的孩子，一方面我们要来看我们孩子的动机，他的性格都要看那个整体。同时在我们鼓励孩子这件事情上，我们在某些事上我们要定个标准，否则没有标准，孩子没有一个依据可行。在小的跟大的时候，我们鼓励他那个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年纪我们可以鼓励的事情也不一样，我们父母要来稍微思想一下。
5: 好，谢谢朱老师今天的分享。从明天到星期五，朱老师会继续的在节目中和我们谈论父母应该如何鼓励孩子的这个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在 BBN 的广播中，你不会听到任何的广告信息，我们也没有售卖任何的纪念产品。 BBN 的所有运作经费都来自听众朋友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如果你也愿意在这个事工上面有份，欢迎你点击我们网页上的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做出回应。 BBN 的网址是 www.bbnradio.org。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以西结书第35章。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西尔山发预言攻击他，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尔山呐，我与你为敌，必向你伸手攻击你，使你荒凉，令人惊骇。我必使你的诚意变为荒长，成为凄凉，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永怀仇恨，在以色列人遭灾罪孽到了尽头的时候，将他们交与刀剑。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使你遭遇流血的报应，罪必追赶你。你既不恨恶杀人流血，所以这罪必追赶你。我必使西尔山荒凉，令人惊骇，来往经过的人我必剪除。我必使西尔山满有被杀的人，被刀杀的必倒在你小山和山谷，并一切的溪水中。我必使你永远荒凉，使你的诚意无人居住，你的民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曾说，这二国这二邦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所以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你的怒气和你从仇恨中向他们所发的嫉妒待你。我审判你的时候，必将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你也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的一切毁谤，就是你攻击以色列山的话，说这些山荒凉是归我们吞灭的。你们也用口向我夸大增添与我反对的话，我都听见了。主耶和华如此说，全地欢乐的时候，我必使你荒凉。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地业荒凉而喜乐，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西尔山哪，你和以东全地必都荒凉，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第36章。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哪，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所以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故此以色列山要听主耶和华的话。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荒废之地背弃之城，为四围其余的外邦人所占据所讥刺的。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以东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又看为背弃的掠物。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说因你们曾受外邦人的羞辱，所以我启示说，你们四围的外邦人总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山哪，你必发枝条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哪，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人，就是我的民以色列行在你上面，他们必得你为业， 你也不再使他们丧子。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对你说，你是吞吃人的，又是国民丧子。所以主耶和华说，你必不再吞吃人，也不再是国民丧子。我使你不再听见各国的羞辱，不再受万民的辱骂，也不再是国民半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住在本地的时候，在行动作为上玷污那地，他们的行为在我面前好像正在经期的妇人那样污秽，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又因他们以偶像玷污那地，就把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民，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我却顾惜我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呀，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呀，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他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诚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诚意，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诚意必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第37章。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呀，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

0: 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净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指示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约翰福音6:37，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6:37。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118篇16节到119篇11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118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二十八节，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称谢你，我尊崇你，是借着献祭，借着赞美。当然，最重要还是心中尊主为大。二十九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二十九节刚好就是第一节的对比，一模一样，只是第一节可以说在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就这样做，二十九节是写完了这些以后你知道这样做了。第一节是凭着信心还不知道，二十九节是凭着可以说眼见了，当然也是信心。哦，真的上帝是这么真实，我们继续去传扬。好，我们看119篇，这119篇当然就是圣经最长的一卷，最长的一个章节了。这119篇呢，主要就是在讲上帝的律法多么美好。他用了好几个词在说明哈，像上帝的律法，譬如说第119篇第一节，耶和华律法，这是一个；第二节法度，这是第二个；第三节是道，这是第三个；第四节是训词，这是第四个；第五节是律例，这又是一个；第六节是命令，这又是一个；第七节是判语，这又是一个。大概有好几个啊，他把它重复来这样的说哈，就是不同的字眼来形容上帝的那些给我们这些律例哈。我们在神学上也会有问题，就是我们在讲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都讲过说上帝的律法或者律法是叫我们死的，律法是显出我们过犯的，律法是叫让我们的罪恶显多的，那么律法是叫我们被咒诅的。可是在诗篇119篇还有圣经很多地方又如此高举律法，如此称赞律法，我们要说这两个是一点都不冲突的。神的律法是美好的，因为是神永恒的旨意，但是因为人的罪恶，所以这个永恒的旨意、美好的旨意就让我们不断的在被定罪当中。但是律法本身是美好的，对信靠主的人来讲也是美好的。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因行律法称义，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不因行律法称义，任何一个时候都不我们重生得救都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相信律法是美好的，因为这是上帝的话。那我们就在上帝的，我们看上帝的话的时候，就看到上帝的多么美好的严格的要求，也让我们就更知道要去信靠上帝。所以律法是让我们投靠基督，让我们看到自己有罪恶的。好，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第一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好，第二节，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这人变为有福。第三节，这人不做非义的事。第四节，为要我们殷勤遵守。好，我们看这几节，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有祸了。因为行为完全遵守耶和华，这人变为有福，相对的就是不完全，不能完全遵守律法的，这人就有祸了。那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有祸了，因为我们并没有，我们行为一点都不完全，我们也没有遵行上帝的律法。所以看这些经文还是要从因信称义来看，你就可以看得那个丰富了。那我们怎么完全呢？律法就定我们的罪，我们还是可以完全，我们还可以成为有福的，因为耶稣遵行了律法，耶稣行全了一切的律法。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完全就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是有福的。有信心来接受耶稣，我们成就就是有福的。那至于说我们行为能够完全，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而我们是永远做不到的。所以这看起来很美的、很美的经文，很好的经文，甚至也是很一般大家都能懂的经文，其实是很深的经文。我们不懂，我们忘记了，我们行为根本都不完全，而神要完全的。所以我们能遵守、能完全才有福，那我们不遵守、不完全，我们就有祸了。但是我们信靠主，我们又知道我们是有福的。我们信靠主之后，我们也逐渐有那个成圣的过程，能够越来越遵行啊。
那遵守他的法度和还要一心寻求他，一心是全心全意的意思。我们也说这是很美的句子，很好的句子，但是实在也是叫我们要死的句子，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心寻求神。我们可能是三心二意的寻求神，甚至可能一心一知半解的寻求神，我们没有办法专心寻求神。那如果我们能够寻求神，我们也知道这都是神已经找到我们，圣灵已经在我们心中工作，我们才能寻求，而且能继续寻求，而且才能一心的寻求，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好，这我们也讲过，我们找到神是很高兴的。你的钱掉了找到你很高兴，钥匙掉了你找到很高兴，你找的时候不应该很高兴。可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找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福，我们在寻求向神祷告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福，因为我们知道是我们是被神找到，我们才可能去找神，我们被神得到才是我们才可能会觉得我需要更多得到主。所以即便我们还没有得祷告，还没有得应许，我们愿意凭着信心向主求，寻求他，这已经是有福了。好，我们在遵守他的法度，寻求他的道，哈，就这是一个进步的表示。遵守是过去的遵守，已经遵守了，才会说他曾经遵守他的法度。然后一心寻求他，就是我得到了，我又继续去。就是基督徒真的行神的话，遵守神的法度，他会继续寻求神的，因为他发现自己的不足，他会发现神的律法的美好，需要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力量来遵行。就是遵行上帝的话，寻求他的，这是一致的。一个遵行神话的人，一定有神的话，一定有神的灵，但是他遵行神的话，一定会继续要寻求，因为我们遵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多宝贵，我们要继续遵行，继续明白。好，这个人不做非义的事，哈，就是如果我们遵守神的律法，当然是不做非义的事了。但是我们继续在寻求，继续在遵行他的道。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谨守。神把他的训词给我们，给我们就是要去守的，给我们就是要去遵行的。啊，各位，对不起，我就再提醒你们，应该很熟悉的，第一次来听的不熟悉。你将你的训词，你将你的法度给我们，给法度一定是叫我们遵行的。可是保罗说的刚好相反，给法度为要叫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遵行。律法的颁布在人堕落以后，就不是叫人遵行，而是叫人知道自己遵行不了。但是当我们也在看旧约的时候，或者是在看这些句子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啊。所以你如果真的是听到了上帝的话，然后你去殷勤遵守，你就真觉得有祸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殷勤遵守，而上帝要求的是完全一心不始终不懈的在遵守。所以律法是叫过犯显多的，只是各位在记得加拉太书吧，还是哪里讲的？律法在哪里显多？罗马书。过犯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加显多了。第五节，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这你又看到，凡有的还加给他，这是一个善性的循环。我行事坚定，其实就是我遵守律法坚定，我遵守律法坚定，就可以遵守你的律例。这其实我讲过很多次，这不是难以明白，很容易明白。你越多背英文，读英文，你就越能说英文，你越说英文，你就越背英文，读英文就越有效果，凡有的还加给他。我怎么能够把圣经看懂？你越看就越懂，存着敬畏的心，没有什么别的秘诀。所以怎么遵守上帝的律法？固然啊，求神赐圣灵给你，让你能遵守，请人为你祷告，让你能够遵守，这都是对的，完全靠恩典。但是我怎么能够遵守？就是遵守。我讲过，我怎么会弹钢琴？就是弹钢琴。我怎么能圣洁？就是圣洁。你说这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说回答了。你多去操练，你就越多能够习练的通达。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
这世界上人说的刚好相反，不看重神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贪污啊、舞弊啊、贿赂啊就不会羞愧，因为你把这些各关都打通了，把这些难处都打通了，好像审判的时候你把法官打通了，法官不判你有罪，你就不至于羞愧。在这个世界上面，常常不尊重神的命令，不看重神的命令，就不至于羞愧，反而飞黄腾达。在世界常常是这样，但是我们在主里面求主让我们看重神的命令，我们就不会羞愧。我们纵然看重主的命令，遵行主的话，被世界羞辱，至终是不会羞愧的。我看重你一切的命令，这话呢，其实恐怕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很对的。如果大卫在要跟拔示巴通奸的时候，somehow 圣灵能帮助他看重神的命令，他最后的羞愧就没有了，或者后来的羞愧就没有了。我们求神让我们看重神的命令，看重宝贝，慎重，愿意遵行，以至于即使这么难我还遵行，因为我知道如果不遵行，后来的羞愧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人的罪恶也常常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才不在乎以后的羞愧，我现在快乐就好了。我学了你公义的判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你的判语、你的判断、你的法度等等，我们说这几个字都是有点类似的意思哈。我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而这个是不是一个法官、法学院的学生讲的呢？学习你公义的判语，他为什么不讲学习你公义的律法、公义的命令？这里讲判语，看起来这不是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在读法律而已，或者是我们一个初信的信徒来明白什么是十诫啊等等。我们不再学这些了，我们是在去，甚至去判，甚至去看到上帝最后公义的判断。就是神的律法不是只有叫你执行的，神的律法也有在你执行或不执行后，神要怎么判断，要给你多少的赏和罚。我学会了，不仅是了解上帝的话，而且我会判断了，哦，我就称谢你。就是我这个话有点长，就是说我不是只是一个法学院毕业的，我是也做法官做律师，我会判断了，我会有公义的判断了，我会学会怎么像你那样公义的判断。哎呦，我就非常高兴，我就称谢你，而这个称谢是出自正直的。各位，如果你看圣经的话，甚至你只能背圣经的话，你对上帝的称谢和你基督生活是非常不完全的，甚至非常肤浅的。但是你学了，你能够去做，甚至你能够去判断，你就会称谢，而且那个称谢是正直的，不是虚伪的，也不是空虚的，也不是人云亦云的，也不是喊几句口号的。第八节，我必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照前面来讲，这是循环的。我怎么守？我要学会了才能守。我怎么学？我要守了我才会学。就知和行之间是一直交替的。但是我不管守了你的律例诫命多少次，求你不要丢弃我，因为我会在守你的命令的时候，我自己都想放弃了，我也会在守你命令的时候人就丢弃了我，但是求你不要丢弃我。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好，这也是一个循环。我记得我也讲过了哈，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参加退休会，那个时候初中的时候，退休会墙壁上写了一句话：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只有这句话。哎呦，我一看我就很兴奋，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哎，但是怎么不给我们答案呢？后来在问题解答的时候我就问了，我很想知道答案。各位，我记得我以前讲罗马书，我也讲过，为什么我想知道答案？因为我的行为不好。我们尤其年轻人，男孩子在青少年的时候，
哎呦，我们不敢说行为一定每个都不好，但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多的欲望，很多的情欲，哦，为此我们实在是也觉得很痛苦。为什么想这些事情？所以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包括怎么洁净他的心思意念，包括怎么在我们的生活中远离这些龌龊的事情。不是哇，我看到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这也是我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这个少年人怎么让我的生活更圣洁，让我思路更圣洁？哦，问题解答的时候，他们说，哦，有啊，答案就是遵循你的话。我刚知道有答案的时候很高兴，因为如果少年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哦，他说用洗洁精，哦，用这个牌子的洗洁精，我就很高兴了，我就可以得到秘诀了，我就去买这个洗洁精就好了。各位，就是我怎么让我的车子更亮，让什么更好，我们知道，然后我们去买，我们得到秘诀了。怎么知道减肥得到秘诀了就好了，很高兴啊，我现在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生活了，高兴了十秒钟，把下面答案想一想就气死了，因为不是答案。少年用什么洁净他行为，就是要遵循神的话嘛。你如果遵循神的话，你生活就圣洁就善良。废话，我的问题，你的答案不过是让我把问题再问一遍，那我如何遵循你的话呢？我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力量去遵循，我没有力量去洁净。你现在说答案就是你就是去做，那不是答案，我做不来呀，我没有力量做啊。好，譬如说这个太多了，我如何爱我的太太呢？就是要去爱你的太太，这不是废话吗？好，然后有人说啊，给你一些秘诀，你如何爱你的太太呢？哦，你就是要做这个，那废话。下面一句话，好，我们就说我如何爱我的太太，就是要替她洗碗。下面问题很简单，我不洗碗怎么，不想洗碗怎么办呢？我如何去想洗碗呢？就是当圣经提出这些答案的时候，是就是我们一般会想到，就是应该很愤怒的，因为这不是秘诀，没办法。好，如果我们到新约的时候，也许我们答案不一样了，不是要遵循他的话，因为问题就是不能遵循他的话。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要靠圣灵的洗啊！你要被圣灵充满，就可以洗得干干净净了。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啊！耶稣宝血把我们洗净啊！各位，这是对，都是对的答案。可对的答案，我们又觉得跟我们实际想要的十万八千里。那就这个问题是我非常痛苦的一个问题，是我觉得是每个基督徒，如果你存心向善讨主喜悦的话，你就都会问的问题。我怎么过个圣洁的生活呢？如果你听的答案就是多遵循神的话嘛，你的兴奋就没有了，因为你的问题只是他的答案，只是把你的问题用另外一个方式再问一下。那我怎么遵循主的话呢？当我不想遵循的时候怎么办呢？而我时时都不想遵循。好，我们答案各位应该知道了，我们怎么圣洁，我们怎么善良，我们怎么美好，就是信耶稣嘛。耶稣成了我们的善良，耶稣成了我们的圣洁，耶稣成了我们的公义，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啊。所以这是基础，但是这个基础得到了以后，我们不是不去操练，而我们在操练中就越操练越得通达，所以没有什么秘诀啊。而刚刚讲的也一点都不是废话。你怎么遵循主的话呢？就是多多遵循主的话。你怎么爱主呢？就是多多去爱主。你怎么能够奉献呢？就是去奉献。上帝已经在耶稣十字架上所成全的一切成全了，你愿意信靠就已经有了一切。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了，你有这个信心你要去遵循。你在遵循当中常常会有失败、挫折、软弱，没关系，你就继续去吧。所以没有秘诀，基督徒成圣没有秘诀，就是一方面信，一方面去操作啊，操作不好就悔改啊，就这样吗？能够有别的吗？不能。
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我们过去都讲过，我们能够寻求神，我们能够专心寻求神，一心寻求神，持续寻求神，那表示我们已经被神寻到了。如果不是被神寻到，不是神寻到我们，不是神赐力量给我们，不是神光照我们，我们不会去寻求他。所以寻求耶和华的有福了，那表示你已经被神寻到了。我一心寻求了你，就表示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了你，你寻找就寻见呢、啊、那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他有一点比较具体的讲，他寻求神，就是他寻求神让他遵行神命令的办法和能力。哎呀，我一心寻求你，我就是寻求你给我力量，叫我能够过一个洁净的生活，遵行神话语的生活。我就是在寻求你，主啊，求你让我不要偏离你。那我想这样的祷告都是非常好的，这样祷告都有谦卑，当这样祷告也有很多的艰难嘛，就正是表示有艰难嘛。但我们不是故意安慰人，哎呀，你天天说主啊，我这么污秽，求你让我圣洁，这是一个，这表示你已经圣洁了，或者起码你已经开始圣洁了，因为你会对你的污秽厌恶，对圣洁羡慕，这是蒙恩的人才办得到的。好，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话都很漂亮，好像也不需要太多解释，但需要解释的。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那个藏那个字我们也讲过，这个藏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把收藏得很好，一个是珍惜的意思，两个有点类似哈，但是很类似，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不太恰当。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如果把它收藏得很好，就好像有一点说，哎呦，上帝的话是一个秘诀啊，那是可口可乐的秘方啊，那个东西不要让人知道啊，免得别人也做可口可乐，我的生意就没有了。就好像上帝的话是一个秘诀，这个秘诀让我们生活圣洁啊、良善啊等等。其实上帝的话不是要藏起来，上帝的话是应该要活出去的嘛。他为什么用藏这个字呢？哥罗西书也有讲，把耶稣的道理藏在心里。我们说不应该藏在心里，应该写在墙上啊，大家背啊。就这个藏是指宝贝它的意思，不要让它失去的意思，不是说把它隐藏的意思。如果真的说隐藏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更是讲到宝贝它，把它放在内心最深处，不是要藏起来，而是宝贝它，让它成为指导我外在行为不得罪上帝的因素。所以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就是一方面是讲看上帝的话是极其宝贵的放在心里面，一方面不是说不要活出来，而是正要把这个宝贝呢随时能够彰显出来。藏在心里，我们再一次说是珍惜，是宝贝，而不是说不要把它表现出来。

谢谢康乃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主耶稣曾经做出了服事的榜样。在路加福音里记载说，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事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事人的。所以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

0: 认识圣经，
1: 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四节到第九节的经文。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看过几个对这一段圣经的解释，但是我们对那几个解释都不满意。现在要跟你分享的这个解释是我个人认为最好的。首先，我要指出作者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并非讨论救恩的问题。我认为他所描述的是已经得救的人，他们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也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绝无来世全能。这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很清楚讲到的。那么整段经文的重点显示作者所强调的是赏赐，那是救恩的结果。他在第六节说，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他的意思是说，叫他们重新懊悔，而不是叫他们重新得到救恩。神所要求于信徒的，就是要他们懊悔。例如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给亚细亚教会的七封书信中，神就要求每一件的教会都要懊悔，这是神给信徒的信息。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谈论的是救恩的果子，而不是救恩的根本。让我们来看第九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